神之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

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电梯安装电瓶车智能检测系统，小投入守住大平安。晋江市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第二期圆满结业。晋江市场监督管理局突击检查 SN 网红餐饮。金井中心卫生院智易智能 CT 设备正式投用。夏季是电动自行车自燃的高发季节，如果在电梯或房间内自燃，极易造成严重危害。为防止小区居民将电动自行车推回家充电，近日罗山街道蓝峰小区给64台新换电梯安装上了电瓶车智能检测系统，用科技的手段识别预警电瓶车进入电梯。记者在蓝峰小区看到，这套电动车智能检测系统小小智能安装在电梯间的一部网络摄像头与电梯系统联网，一旦扫描到电动车进入，摄像头立即启动声光报警功能，同时电梯将停止运行，电梯门保持敞开状态，直至电动车推出电梯。
1: 系统识别到电瓶车进入，提醒的方式一个是声光报警，还有一个就是做出不响应选乘信号的那个动作，你按了楼层以后它是没有反应的，按关门它也是没有反应的，门是常开的一种状态。
0: 据介绍，这套电梯组车系统采用 AI 图像抓取和承重感应器计算技术，能够有效分辨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轮椅、婴儿车等相似车型，整套设备技术成熟，价格亲民。
1: 重量感应它是基于一个人的重量加上你电瓶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重量去综合去推算的，它自己里面有一套计算的那种方法，它是会同步到系统里面，也可以识别甄别出来是电瓶车还是自行车。
2: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我们国产的一些大品牌，大华、海康，对这个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价钱也不贵，在几百块钱之内都可以采购得到的。安装的话可能要电梯部门，就是电梯公司做一个对接了，给它的系统做一个对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价格不贵，却能守住不文明的居民住户擅自将电动车推进电梯上楼充电，为公寓小区增添一道重要的消防安全屏障。
2: 因为有业主他对这个安全意识比较淡薄，那其实这个东西安全隐患是相当大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案例啊，这个东西一旦出事的话，就是人员伤亡的事情，不是小事情的。这个也是用科技进行防范嘛。
0: 蓝峰小区在堵住电瓶车上楼漏洞的同时，也在适合区域科学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方便业主日常充电出行需求，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共筑家园消防安全。
2: 去年我们在外面新增了300多个充电头，包括一些雨棚都已经安装好了，后续还会增加，根据现有的一些情况居民的需求还会增加。
0: 近日，青阳万豪绿谷公寓积极响应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要求，针对公寓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存在的不符合消防安全规范问题，主动作为，迅速行动，自行组织对违规充电设施进行拆除清理，从源头清除用电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居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9号下午，在青阳阳光社区万豪绿谷公寓，工作人员正在主动拆除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3: 因为前几天通过上面检查，然后我们这边是通过检查说有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自行把这些充电桩这些自行拆除掉。
0: 隐患消除只是第一步，服务保障更要跟上。张杰表示，在拆除不合规设施的同时，公寓已着手引入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充电桩，合理规划安装位置，并配备完善的消防设施，既满足租户日常充电需求，又确保使用安全。
3: 后续的话，我们会找专业的充电公司来现场查看一下安装在哪个位置是比较适合的。隐患拆除了，就会保证到我们的租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更好的为租客服务。
0: 日前，晋江市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第二期顺利结业， 本期培训聚焦安海镇、内坑镇企业安全管理需求，通过理论授课、实操演练、分组研讨、过关考核的全链条模式，为200余名企业安全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充电赋能。本次培训紧扣企业安全生产痛点，课程设置突出实用、实战、实效。开班以来，学员们系统学习了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消防设备操作及应急逃生等核心内容，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完成民企安平台注册及线上理论考核。
4: 真正的考核永远在企业的车间里，在每一天的生产中，安全则稳则产业兴。让我们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为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0: 值得一提的是，培训将考场延伸至实践场景，除常规理论测试外，学员需在多媒体教室完成企业安全隐患自查清单撰写，反思内部安全管理漏洞，最终全体学员通过考核获颁培训证明。
5: 通过这次的这种培训，然后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充分的就是了解企业这种安全安防方面的这种知识啊，然后我们企业会接下来会全面的再排查一下我们各自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当中的这种隐患的这种排查啊，使得我们的企业在安全在预防这一块会做得更完善更到位。
0: 据了解，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聚焦不同行业区域的安全管理需求，推出更多定制化培训项目，推动安全生产意识深入人心，安全管理能力全面提升，为晋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近日，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直电镇深入华家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对企业前期排查出的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经现场核查，该企业已全面落实整改措施，安全生产防线得到实质性加固。此前，华家体育因存在变电箱下堆放可燃物、消防演练资料不规范等多项安全隐患，被相关部门依法责令整改。这次突击复查中，检查组重点查看了消防设施运维、疏散通道畅通及日常管理台账等情况。
6: 经过这些检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消防灭火器旁边的东西全部清理，包括开关的旁边啊，然后整体的一个车间的话，就逃生通道所有的都有打开。
0: 现场执法人员表示，华家体育的迅速整改体现了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希望其持续发挥示范作用，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6: 这个微型啊站也全部建立起来了啊，并且我们整个车间的这些消防喷淋都是联动的啊，203个啊，因为这个是关于到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保证到每一个员工的一个人身安全。
0: 这次回头看行动彰显了我市对安全生产隐患零容忍的态度，通过排查、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场监督管理局突击检查 SN 网红餐饮，金井中心卫生院聚益智能 CD 设备正式投用。欢迎回来。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晋江市人大代表、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前往罗山街道 SM 商圈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第二期活动。检查组对该商圈周边外卖平台销量较大的网红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零距离曝光餐饮经营细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7: 在晋江 SM 广场内，检查组先后对四家餐饮店展开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商户线上线下证照是否一致，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在有效期内，食材采购所证所票是否落实，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明厨亮灶是否正常启用。

0: 用以及外卖食安标签是否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
1: 因为很多的企业它经营过程中变更了地址啊，还有呢变更了经营场所，它没有及时把这个经营许可变更啊，所以说存在很多比如说经营范围不符合的，有的冷食啊、热食啊不一致啊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加工过程中是否规范，员工操作的时候是否按我们食品相关的规范来操作。
0: 从总体检查情况来看，大部分餐饮店经营规范，后厨整洁，能够较好落实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制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不规范问题，罗山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已当场指出，并将持续跟进，督促整改到位。同时，执法人员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时，务必先核对商家证照信息，做到先看后点。
2: 那我在这里也呼吁那个广大网友，在下单的时候要点进商家这边看一下，确保他的证件是否准确，日期是否在营业时间范围内，然后商家所提供的照片里面是否有明厨亮照，后备厨房这些是否干净。民以食为天，我相信政府在这一块也是会紧抓，会给广大网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0: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系列行动，聚焦网红餐饮、商圈餐饮、校园周边餐饮等重点领域，加大食品安全抽查和快速检测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全力守护群众餐饮安全。
1: 我们肯定会继续加大对这个网络餐饮的检查，因为这个不仅是今年的重中之重，也是一直以来的食品安全重点的核查对象。
0: 为进一步满足金井辖区群众就医需求，让百姓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便捷的医学影像检查服务，近日由金井镇慈善协会向金井中心卫生院捐赠的智易智能 CT 设备正式投入使用。
3: 在金井中心卫生院门诊部，记者看到医生正在使用新添置的智易智能 CT 设备为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扫描。
4: 这一次的这台 CT 的投入呢，也将进一步完善我院影像检查诊疗体系，那大幅度的提升了一些疾病的筛查诊断的准确率，还有有效的牢固我们基层医疗健康防线。
3: 据了解，此次由金井镇慈善协会捐赠的智易智能 CT 设备具有高分辨率、快速扫描等优点，能够更精准地检测出心脑肺腹等各种疾病，为金井中心卫生院的医生提供更可靠的诊断依据，让患者能够得到更及时、更有效的治疗。
4: 我们金井镇慈善协会呢，之前也为我们医院捐赠了高端的 DR 以及高端的彩超等医疗设备啊，从 DR彩超再到这一次的全新的 CT 的这个设备，每一次的爱心捐赠呢，都是对家乡医疗事业的大力的支持，更是我们家乡群众健康的暖心服务。
0: 二号上午，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训练馆开赛，来自全市五个镇街道的180名少儿排球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3: 比赛现场，少儿甲组男子、女子同步开赛，发球、垫球、扣杀，选手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每一次跃起扣杀，每一次飞身救球，都赢得场边阵阵喝彩。
5: 目标就是想冲第一嘛，然后感觉这场比赛打得自己失误太多了，然后要减少自己失误，提高自己配合度。然后呢，为了过几天的福建省中学生比赛排球比赛，给一些小队员一些训练机会，让他们还没上过场，让他们上下场。
3: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少儿乙组、男子、女子四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排球爱好者，吸引了陈岱、池殿、英林等五个镇街的180名选手参赛。比赛不仅是全市少儿排球运动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推动晋江排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比赛将持续至8月4日，各项目最终名次将于4日下午揭晓。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心慌乱世，来通达讲道四门，去祭祭。
1: 又过来这个咯，
2: 啊，这个人真大汉，又过大可悲，伊来咯，是不是会抢了咱罪命？啊，拜托一个啊！
1: 袂，怪做精神宽，假是要来骗食骗饮的。
2: 我来去问伊者。你也是要来投靠主公的，
3: 正是有还你位通报，
1: 通报，通报，通报啊！哎，
2: 啊，主公，有过一个好汉前来投靠。
4: 哦，是咪名罪，何方烈气？
0: 小人名唤白酸，济国民心。
4: 有何哀何？
0: 小人家贫，哪有什么哀何？
4: 有何本领？
0: 小人只有一杯仙山剑随身，但何本领？
4: 哈哈哈哈哈哈！那就有还你位先生带到殿下安定。
1: 啊，何谢何谢何谢！有听见无？主公请何阮为先生啊？
0: 请问你为何为断下？
1: 文客之说，本来断下、行下、带下，太母阁无相上。
2: 断下初时，行下失有余，带下错有余。

段十四公现代宾客，无论贵贱，一路兵登，却也不尽力。嗯，来。

0: 高气卡人，听清伊在唱什么无？
1: 只听清后面两句，什么长家归来耶，是无虚。啊，长家，长家是什么呀？
0: 就是迄支判剑呀。
1: 那伊就是说，剑啊剑，咱倒来去哦，一打无虚通食。
0: 伊也想食鱼。
1: 哎，别啰嗦了，通报，
0: 通报，通报，通报。
1: 主公，那个大汉的段就破剑在唱歌，发啰嗦呢。
2: 唱的什么？
1: 前面唱什么听不清楚，后面唱的是“长家归来夜，食无鱼”。
2: 哦，将伊牵至刑下。六七鱼，
1: 好势好势。
0: 唱两句就鱼汤食，就会吐食，也太容易了。
1: 哎，别啰嗦了，行行
0: 行行行。行
3: 四公果然爽快，我这大剑一个，便将我牵至。天下令我失去，莫非以前的断言和判有君子之心？我请不红，故此一把。

0: 何时来傍酸，又得了断脚自救？
1: 家事一都百万，春梦不歌，出来落标不临红英。
0: 咦，你有春秋之功，未见一计之中，却要求甚多，真是贪得无厌。
1: 老爷，一切之见，下去是个记载。
0: 哦，何以见的？

0: 用事问明天下，竟为五个就开机哩。
1: 呀，爸，我啊，暂且个论议一把。断落去，将伊前去带下出游阁，另有一家。

此公果然正君子，如今还以我有福之忧，可以欢心不君意，是你的今何故

0: 是无人家己只问固定宿命。
1: 事业今年可活，不如何受的作者啊？
0: 明仔交不了钱，
1: 想阿家去啊？嗯，
2: 是何其事？
0: 你看，
2: 哦，原来是主公无派人到事业受职。
0: 哎，门客三吹，竟无一人愿意见翁。
2: 既然主公为难之事，休了我翁。
1: 哈，这受职不是像你那么简单，你会晓得生肖的。
2: 六弟一弟，
0: 哈哈，那好，你就是这文高丁署名。

0: 请问何时来帮算以顾名愿翁事一受罪，老夫不免将你犯了吩咐归故。你就是帮算，
1: 正是小人。
0: 嗨嗨嗨嗨，我身为相国，定了国事，你太慢了，先生。先生不以为然，还你有意为我建翁事业，受罪何？
1: 主公与小人永嘉之恩，小人我翁。
0: 好好好，帮算前来。
1: 主公见来。
0: 先生为何？
1: 主公见来。
0: 我为相公，你为门客，我还帮算见来，你就还主公见来，这是为何？
1: 主公贵为相公，冠世昏天，我六出剑便是出言不色，我乃贫寒之士，只有不恩之心，主公六出剑便是哀世如之，如今使我出言不色，不如使主公

0: 是鲁智啊。一半算过年怪异，仔细听歌，我答不免先放下心断，应一一半一起再能几何？先生见下不还，是我不识在意啊。此番事业受尽，先生心中确有心算。
1: 事业乃主公红队，同感主公之恩，只需一一核对亏冠，令两日所收回，该收业绩。
0: 听闻事业可换，牛市欠收，那是有人不愿还钱，先生当如何处置？
1: 小郎只会随机应变，何先处置？请主公放心。
0: 哦，咦呀，好，我先先进。
1: 主公，太小人受罪归来，素为虎相，天地何缘？
0: 可是我虎来缺招之物，素为一天地。
1: 小人明白。
0: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假戏。

0: 母亲，算你都来了，
1: 算你都来了，
0: 都来了。
1: 你呀，一切看好。
0: 母亲放心，孩儿一切看好，母亲身体看好。
1: 乖卡不带劲，你呀，母娇无辜，救命相关互相的人，尚不顾惜，伤害天心。我便在海里已经闹得司空糊涂。
0: 母亲放心，海里在相府真想重用啊。
1: 安尼好，安尼好，
2: 王阿姐。
0: 母亲，你为民破损，孩儿一直牵挂在心，特意为母亲买一双新的。母亲，

气，害你自己不退四宫，甲红队休战，不便求你啊。

0: 父亲无言，还惦记在心。
1: 你呀、啊，做人就会晓得稳当不？稳人的代志较欠欠呐。
0: 还惦记母亲教诲，你此去不知何时再会，望母亲多多保重身体。

0: 下的夫妻吧。
1: 出来，我管你。
0: 不行，害你。

0: 次，伊是四公红对咯。
1: 啊，终于到了，点来我这身骨头都要开筋了。
2: 嘿，方先生啊，天色无早，咱就吃了啦。
0: 无急无急，我自有安排。
2: 啊？没想安排呀、啊？
0: 金先生，你大门失利，所以去召集众乡亲，拿起锄头会合，了解修正上进。
2: 是文代，是文代。
0: 金先生，你卡手早接，去太多导游，得起锄头摆上宴席，到时宴请诸位乡亲。
2: 是文代。

0: 乡亲们，恁不地去啊？
1: 身家无着落，只好流落他乡。
2: 是啊，
0: 这是我多风。

0: 的转经啊。
1: 大家听说，先生要再请白宴请客，公然嘛来得紧。
0: 方先生
1: 啊，这里。

0: 这位就是主公派来催收今年赊钱的榜栓榜显示啊。
1: 一个榜显示，
2: 榜显示，施工临时帮这托阮周转生计，但外在逼人，断牛吃血自白救，还请榜显示转告施工，托阮占完一年吃够血钱，
1: 占完一年吃够血钱。
3: 哈，一路萧条经受，房屋已扩张安定，路别放心，施工一打我自有敢当。
0: 哈，已经敢做主定了。
3: 这位乡亲，尽情用劲。

0: 这位乡亲，我退四公敬拜加一碗酒。
1: 这位面条红土背朝天，困艰苦作真一年。
0: 这位辛苦了，
2: 请，
3: 请。请
4: 感谢四公恩典。
0: 这位乡亲，帮这块子，一年一亿获对，所收这钱。本来是温馨之福，这钱请在暗暝酒宴之用，明年再以此为用，日期高值。哦，这在愧之下，不能日夜还钱，君说是无能相还。哦，大小姐，不如何是好啊？
2: 方先生，问。不是故意欠债不还，实在是上还不起啊！望方先生宽限一年。
4: 是啊，不宽限一年。
0: 警员就动，将遮无力偿还的亏资，统统打入去好了。收了。哎

0: 害了你一家为民的天子啊！
1: 这位乡亲，大家都是四国红队之民，但不论是天地的主公，怎能有负于义？
2: 当下四公，皇姓元流；当下四公，皇姓。

0: 如今这国神王侯烈百姓混患，调动就年年处理庙会，你无我诈，实是不孝之患。回到府内，看这三千门客个个忠心，怎不暗自欢喜啊？
1: 方先生回府。
0: 哦，终于回来了。
2: 主公，
0: 白先生便呢？此番事业受尽，靠顺利不？
2: 事业受尽之事，管你处理完毕。
0: 好哇、啊，白先生果然办事得了。
2: 主公啊，

0: 敢为民行善。
1: 哦，主公，你可记得小人临行之前，曾问过主公，替小人修这归来，所谓虎相天地何无分？
0: 我是，可是我府中寡有者救之。
1: 如今虎相兵客人稳，后庭美女女魂，你的丁立贤林义六大，并无所夸，所夸者，不会这个计的。我打以为主公救得你，归。
0: 干爹是救此夺利，你说如今勇气应道不足，将如何处置？
1: 府中门客都有行道而流亡之人，可适当裁减，不用而救万之客。
0: 哼！你便是之不用而救万之客，你何故讲？
1: 主公，当真无我计呀？
0: 当真
1: 也好，帮算在此，下个主公勇敢之分，故事。
0: 看，你是为我护驾，救得义归，你在何处？
1: 宦官官爵，你在四野，必有必安地。
0: 听有此理，你先至宦官官爵，半个家财，你。你告断下还乡，无令不得出门。
1: 主公，

0: 票四家
1: 夜门夹路
0: 大王
1: 小国夜门乃先王罗行困免国事忧心下接今有人过患其阴阳时事庙官篡位寡人不敢轻信连寡人的婆不敢与先王之心为先故免去夜门相国之位令其归落于四一

0: 托人罢了兄弟，我就回死了。
1: 当心！
2: 我将你胃内乱射了，个人行个人的路啊！

0: 阿爹，你莫去躲啊！
1: 听说啊，魏公子好客，
0: 我不能去过。
1: 美女，我投奔赵国，
0: 我去楚国。行行行行。
2: 是啊，天下好客，四君子，何止我殿门一人？国道记住，
3: 老爷，
2: 文客多少？

0: 秋，
1: 老爷，也是岁暮离岸，
2: 只是这心又不甘嘛。那个棒酸呢？
1: 也得断下之中。
2: 爷牛已去了，
0: 主公，
2: 贤妻是要投奔地的啊？回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也是楚国春申君。
0: 主公之恩未报，我岂能另投他处？
2: 哦，总算有这个愿意留下来。
0: 主公无得灰心，也许也可以卡住机缘渡过难关。
2: 机缘，你都也有机缘。
0: 主公罢休，是这样听信了谗言，庙官篡位并无实据，这样也是顺水推舟之误为。
2: 顺水推舟，
0: 这是一条天子一条心，这样顺手罢了主公相位，另用亲信。
2: 那如何？你有这样灰心转意？
0: 主公是休呀，信的个休啊。
2: 信如何？不信又如何？
0: 六信的休了，休了。便为主公本早有算，何处惜位？望主公为小人陛下驸马而拔田，小人不忍便跪。
2: 先生，可怜是何心计啊？投奔他处，也无趁着驸马跋的。
0: 主公也是不相信小郎啊？
2: 你有我如何信呢？你所赐大吉，我有求必应，你却混亏为之，败我家财，也是什么教义？你跪！
0: 主公我悔，
2: 你也是投奔他去吧。
0: 主

0: 帮先生为难之事撑出援手，真为有义心。
1: 也罢，将兵客甲伊背过离去，我怎在乎这狗马跋田？我哩去令人办理之代，只是
2: 主公可在府中静候佳音，事不宜迟，小人去。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
2: 林龙，
0: 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2: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0: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2: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
0: 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3: 是，
2: 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0: 条件，说吧。
2: 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2: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
0: 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2: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0: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2: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阳春休整。
4: 你要用最短的时间手牵小狗解决的事，申请问题。
5: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5: 怎么要关副员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待不住，这赶趟还没坐热呢。
4: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5: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4: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
6: 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快装，快装！看见了啊，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个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7: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
6: 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8: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
6: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

0: 老兵，团长，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哎，老孔，老孔，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啊。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叫我们怎么杀鬼子。
1: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 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营营，
3: 到，
2: 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3: 是。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0: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
2: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看，
3: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撸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嗯，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
3: 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4: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
0: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5: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
6: 不是让去喂马吗？
5: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6: 你出去。
7: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8: 哎，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
2: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2: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3: 哟，
1: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
4: 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0: ドイツ製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軍工軍のすべ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1: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3: ご苦労さん。
4: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5: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6: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宣誓。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7: 是，
8: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6: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7: 是。
6: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9: 旅长，
6: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8: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6: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0: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6: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不许说，知耻而后勇。我拜托大家了。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看我的！

0: 我空姐感谢旅长，也感谢大家。现在，请新团长李云龙同志给大家做指示。
1: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呢？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1: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 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 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

1: 我们要绞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报告，
2: 进来。
1: 抗大毕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纷纷任务。嗯，
2: 您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式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2: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2: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
1: 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2: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 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1: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2: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它少给我惹点事儿。
1: 保住完成任务，
2: 去吧。

0: 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呀，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还别说。
0: 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哎，
1: 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1: 我的天哪！
0: 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
0: 这是你指挥上的事，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
0: 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舰只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 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難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
0: 同時に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0: 进来。
1: 团长，新任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3: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3: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3: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3: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哎，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哎，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3: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

0: 比谁差，尤其比你强。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笑>
1: 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他能有啥重礼？庆下车。
2: 啥重礼？
3: 李团长。
1: 哟，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4: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
1: 哎，
4: <笑>
1: 欢迎政委到来呀！
4: 谢谢。
3: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未经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5: 哎，
3: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5: 长官好。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3: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镇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过10年的和尚，
1: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哈哈。
5: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嗯，
6: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 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3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1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3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1: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6: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3: 李团长。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6: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他没打中俺。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啊，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3: 哦。
6: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 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6: 嗯，
1: 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
4: 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
6: 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1: 哦，是这样。
6: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1: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0: 长官，您恕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1: 好啊！吴大勇，
2: 你干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
1: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2: 长官就是李云龙，
1: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中，俺跟你干了。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2: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1: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2: 没说呢，没说的。团战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敢八路了。
3: 去吧，换套军装。哎，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1: 小意思。

0: 老李，你找我？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
0: 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1: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片？
0: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1: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0: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
1: 咱俩谁是团长啊？
2: 哎，
1: 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0: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
1: 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
0: 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
1: 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
3: 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说话算话，
4: 一口唾沫一颗钉。
3: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5: 对，
3: 团长，我找你有事。
4: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3: 我想问问团长。
5: 有作战任务吗？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
3: 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哎呦，
5: 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
3: 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5: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3: 你也知道万家镇？
5: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嗨，
3: 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 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赵刚。 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2: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

0: 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1: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
0: 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
1: 咱们整个晋察军队部队谁不知道？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10挺，重机枪1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
2: 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2: 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0: 那旅长怎么说呀？
1: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
0: 赵政委。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3: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4: 李云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5: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3: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4: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5: 哎呀，不多。 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3: 他把你能的！
5: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3: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5: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3: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6: 不行。
3: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6: 这罪过可不小吧？我以前可是，哎，
3: 旅长，你同意过呀？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5: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3: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
6: 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3: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
6: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子，
3: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

0: 像个男子汉吗？
1: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2: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3: 咱们上将是吧？林子，快！看红了，兄弟们来！
2: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3: 说你呢？
2: 是我刚从丁伟那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4: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2: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武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4: 用枪换人？
2: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3: 到，
2: 过来。
5: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6: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2: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6: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2: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5: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6: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2: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孙连长，
5: 哟，
2: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5: 有。
6: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
5: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6: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5: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2: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5: 是团长。
6: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5: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2: 我教你做司

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十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
1: 是。
2: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哎，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造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啊，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頼みました。
1: バカー！止めれー！そうか。
2: 長官、前におかしい目標を発見しました。
1: どこだ？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郎行，大都队团从没这么扩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拿着大炮！
4: 拿着大炮！
3: 老李，拿着大炮！
1: 是一线天放下。
3: 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5: 四号营，吹击狙击课后。

0: 奴子的首相的哈西尼斯山崎公布啊一些天喽奥斯的你看你奥斯没打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3: 喂我是
4: 什么
3: 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以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掌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怎么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2: 你急什么呀？
0: 上级肯定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站着听见多不好。
3: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亲亲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2: 老李，你骂谁啊？
4: 冲啊！

0: 林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坚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
0: 你急什么呀？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三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4: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5: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顶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0: 老李，你。
4: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5: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
0: 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
4: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4: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 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6: 林龙，
4: 旅长，
6: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4: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6: 你少要人！ 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有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7: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6: 旅长，
7: 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6: 得了，得了，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7: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 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4: 孔三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8: 从地形上看。
0: 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1: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掘进？
2: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工事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3: 是。是。
6: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0: 你？
6: 嗯。
0: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6: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嗯，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6: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0: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6: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0: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7: 快点！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8: 什么事儿？
7: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8: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7: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8: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7: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8: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7: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8: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7: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8: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7: 政委，政委，
9: 你喊什么？
7: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0: 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
1: 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2: 副团长，司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1: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人道。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0: 对，削弱。
3: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4: 我是赵政委啊，
5: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4: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3: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
4: 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0: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 还在我们前面？
4: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3: 的时候了，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召开，
1: 市领导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陈岱镇安全生产工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已进入关键时期，重点区域专项整治向纵深推进，全域隐患排查整改全面铺开，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属地责任，紧盯工作时效，狠抓隐患整改闭环，严防表面式排查、选择式攻坚、报表式完成、应付式落实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清单化定责，坚持责任到人、任务到岗，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传导整治压力，持续提升工作人员安全检查能力和水平，推动检查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闭环化整改，强化一抓。

0: 到底、整改到底的决心，高质量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排查整治各项任务，依法依规从严公正执法，以刚性要求推动隐患彻底整改，助力企业安全发展，提质增效。要铁腕化问责，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主动深入村社，网格企业一线督促指导，以最严格标准、最严明纪律倒逼各方责任落地落实。
1: 8月1号下午，靖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陈代镇江头村，检查企业出租公寓消防安全，查摆突出隐患，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0: 在舒展鞋材公司，检查组实地查看厂区生产仓储布局、易燃物料堆放、消防设备设施配备以及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王明源要求企业要严格对照消防安全规范标准，全面梳理问题清单，逐条逐项整改违规问题，确保隐患彻底清零，全面整改。要强化安全主体意识，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安全管理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高博出租公寓，检查组逐层查看消防设备设施，疏散逃生通道，检验房东应急处置能力。王明源指出，出租公寓居住人群密集，公寓管理员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强化隐患自查自纠，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控措施，切实保障租户安全、社会安全。当天下午，王明源前往江头村委会与村两委座谈。王明源强调，江头村两委要深刻反思自省，汲取惨痛教训，全面增强责任意识，主动担当作为，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压实网格管理责任，全面强化巡查排查，整改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确保各项安全管控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见效。王明源要求陈代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专业赋能，压紧压实村社责任、网格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闭环整改，要提升排查整治质效，加快推进拆窗破网、微型消防站建设、1113逃生设备设施配置等重点工作，全面补齐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短板。市领导陈友爱、吴靖宇参加检查。
1: 8月1号上午，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马新院长一行来晋参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
0: 当天上午，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马新院长一行实地调研何敏院区项目，现场查看院区建筑布局、门诊骨康一体化诊区、远程会诊中心、手术室、骨科病房、急诊区域等核心功能区，直观了解院区建设规模、硬件配套与空间特色。研讨会上，靖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做何敏院区发展规划汇报。据了解，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何敏院区位于晋东新区，由安踏集团何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项目用地面积约205亩，由门诊楼、综合医疗楼、国际医疗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1000张。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何敏院区将围绕大专科、小综合定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创伤医疗国际培训中心、涉外健康管理中心4个中心，涵盖临床诊疗、疑难重症诊断与治疗、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专业领域。会上，全国顶尖骨科专家、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领导及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何敏院区大专科、小综合发展路径、学科体系搭建、人才科研、国际医疗拓展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
2: 那这次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国内最顶尖医院的、我们最顶尖的这些骨科医生们，大家看呢，基本上都是各大医院的骨科主任，或者是一些医院的院长。他们不但在技术上，有非常这个高的一个业务的造诣，另外嘛，他们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管理的经验，大家各抒己见，也请大家帮忙，帮我们会诊。
0: 接下来，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充分吸纳各位专家意见建议，依托上海六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优质资源及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持续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加快运营筹备各项工作，推动区域医疗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跨越升级。未来，安踏集团与和敏基金会也将全力支持和敏院区建设发展，倾力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福建、健康泉州建设，惠及更多家乡百姓。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3: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拓宽安全生产投入渠道，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8月2号下午，深沪镇消防安全关爱基金正式成立。
0: 据了解，该基金由深沪镇慈善公益暨教育发展促进会统筹300万元设立。近期，深沪旅飞乡协分别向深沪镇运火村、坑边村各捐赠一辆消防车，晋江金泉环保有限公司向深沪镇政府捐赠一辆消防车。当天还举行了共享微型消防站设立仪式和防烟面罩发放仪式，深沪镇正式落地共享微型消防站建设项目，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今后，深沪镇将以消防安全关爱基金成立为契机，持续加大投入，推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把消防安全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深沪镇各村社区将管好、用好消防物资，让每一台消防车、每一个共享微型消防站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作用。深沪镇安办专职消防队将加强业务指导，确保基层消防力量建得起、用得上、打得赢，努力打造基层安全治理的创新样本。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1: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培训获得参训学员广泛认可，目前学院正加紧筹备常态化轮训，计划分批次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员参训，全面提升全市工贸企业安全管理能力。
5: 结合首期办班经验与实训承载容量，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采取培训2日、休整1日的模式循环开班。
6: 接下来我们会紧接着开启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那每一期呢，我们大概是2天的时间，大概1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完成2000到4000的培训量，争取呢我们在1年之内要完成10000个以上的轮训。我们会按街镇和行业的划分来征信不同的这个行业、不同的镇街，来进行一些课程的优化和调整。
5: 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办学场地，学院已搭建完善实训教学平台，设有车间隐患排查实训室、真火真烟实训基地等实操区域，同时联动全市14个校外实训教学点，各消防救援站共享实训资源，配齐灭火器、消火栓、防烟面罩等全套实操器材，并建立实训耗材定期补充机制，满足大批量轮训实操需求。
6: 目前呢，我们已经储备了39名师资来应对接下来的常态化培训，班次还是会按这100到200人的这个规模来进行一次培训。那我们会配1名的这个督导员，还有2名的双班主任的制度，来保障这次的这个培训的进行。我们除了跟这个应急部这个宣教中心合作呢，我们还会跟应急管理大学、跟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还有跟行业的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行业的先行者啊，来做这样的这个合作，尽量呢把我们的这个培训落到实处。
5: 下一步，学院将结合晋江协辅纺织等细分工贸行业特性，搭建4套标准化课程体系，每季度结合行业隐患特点、企业培训反馈，动态更新课程内容。培训结束后，学院将建立企业回访机制，安排专家上门指导隐患整改， 同时推行以训代训传导模式，参训人员回企后开展内部二次培训，带动一线员工掌握安全技能。
3: 为严厉整治厂房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7月30号下午，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对池店镇一鞋材企业楼顶私搭乱盖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目前，该处私搭乱盖大部分已拆除，剩余部分执法人员将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督促该企业全部拆除完成。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7月19号下午，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池店镇一鞋企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7: 之前我们过来检查的时候，这个厂区屋顶全部都是密闭式的搭盖，然后不仅违反了城乡规划，然后也影响了消防逃生，然后我们有督促业主自行整改拆除。
3: 企业主正视问题后，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
8: 那拆基本上大部分已经是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有小部分的，可能也大概是20-30平方。那因为这几天这个雨水也比较多，下雨天、台风天，那这20-30平方，我们后续这边我们会自己来拆除。
7: 啊，业主现在已经自行整改拆除了大部分，因为雨天原因它还有一部分没拆完，我们下一步也会督促业主再继续的整改，直到把隐患整改完毕。
3: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私搭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安全生产重在预防，贵在坚持。为持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厂区初期火情处置能力和员工自救水平，新塘街道晋新社区辖区企业主动作为靠前发力，通过自建微型消防站，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把消防安全融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全过程，以企业自主防控守护员工生命，保障厂区财产安全。近日，在晋江市晋义鞋材有限公司厂区，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如期开展。随着警报响起，现场释放模拟烟雾，全体人员捂住口鼻，快速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疏散结束后，集成电路科学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开展实操教学，结合火情案例讲解干粉灭火器、防烟面具、缓降器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并组织员工实操练习。
9: 基本学到最简单的逃生办法，还有那个防灭火用法，还有高度逃生这个东西，然后像按这个绳子，也学了很多东西，自己把逃生不会紧张，不会害怕。
3: 这场全员参与的演练是晋义鞋材多年坚持消防安全管理的日常缩影。早在2018年，企业便主动搭建微型消防站，同步组建起包含疏散、抢险、物资、通信4个专项小组的应急救援队，站内配齐灭火器、水袋、防毒面具等全套应急装备。
10: 一个企业你要达到一定的效益，首先你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更好的效益，如果你没有安全啥都没有。95年我有去过一次亏，然后对这方面我们就会慢慢引起重视，然后每年有请一些专业的消防员来做我们的培训。
3: 依托微型消防站这一核心阵地，企业建立起长效化消防培训体系，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宣讲实训下，员工的安全认知完成了从要我安全到我会安全，再到主动我要安全的转变。
10: 这种要长年累月，不是说你今天培训了，那明天有的人都忘记了，或者说明天这个人有可能不在我们公司上班了。但如果你一年复一年的培训叠加在一起，他们就自己会产生一种默契。
3: 当天下午，新塘辖区内的福建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组织开展内部消防实操演练，现场重点开展人员疏散逃生训练、消火栓实操练习，这是这家企业每月固定开展的安全必修课。
11: 每个月的一个演练呢，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清洁员工，包括我们的一些仓库人员、食堂人员、车间人员，然后呢按进行分组进行演练，保证整个园区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每年都能有一次实操的经验。
3: 林文国介绍， 公司在多年前曾发生车间线路引燃纸皮的小型火情，惊险过后企业下定决心完善消防体系。2020年，公司响应

0: 上级安全管理要求，在厂区设立微型消防站，并组建一支义务消防队。
1: 微型消防站成立之后，其实我们慢慢的整体的一个消防意识越来越深入了企业员工的心思。一个企业都能在义务消防站上面省得头头资金了，他们来我们这边上班会心里更有底。
0: 晋义、伊尔康两家企业先后自建微型消防站，常态化开展消防实训，为园区安全治理积累了成熟经验。据了解，2024年新塘街道晋新社区全域推进工业园区企业微站和应急队伍标准化建设，推动企业自主守安全、园区联动防风险，全面织密园区消防安全防护网。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内坑镇深圳村获悉，该村四家规模以上企业已全部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设施设备和物资配备齐全，为辖区企业消防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2: 在晋江市四农建材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内，灭火器、水枪、水袋等灭火器材整齐摆放，消防锤、自救呼吸器等救生设备一应俱全。墙上醒目位置张贴着当日值班人员信息、微型消防站组织架构图以及日常管理制度。
3: 我们总共架构6个人喽，每一个班2个人巡逻嘛，就是在排查我们的安全隐患啊，如果有发现，我们要及时的整改啊。我们这个消防站的唯一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知道这个火情啊，能够第一时间的赶到这个现场。
2: 在晋江市渥太华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也已建成投用，站内各类消防器材装备分类摆放，随时待命。作为服装制造企业，厂区内布料等易燃物较多，微型消防站的建成极大提升了企业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
4: 深圳村共有4家规上企业，然后我们微型消防站都已经建设完成了，还有一家那个50人以上的非规上企业也已经建好了。这些物资都已经配齐了，那个日常都有加强那个巡查，然后就是监督企业整改一些隐患，然后比如说电动车停放这些问题。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脚印冲那个方向。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队长，这间厝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上右转，
1: 炮炮蹲，
0: 一二一。

0: 哎，我快两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1: 高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哈，
0: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七十二座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1: 实不相瞒，为了找到这张图。
2: 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五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晋江
3: 之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白费劲嘛。
1: 所言极是。哎呀，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
0: 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这也不算晚安，唐老弟，实话告诉你，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挪窝。只要宝藏在晋江，你懂的。
4: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1: 要秀这个林北的图，林北的藏宝图都搞上你。
4: 哎，高团长，
1: 我急，这图。
0: 还有林模板，你娘的！我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
5: 包团长，武林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
0: 谁没了？
5: 李公府、王坑，还有武林保安队长蔡勇。
0: 哎呀，晓得！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
1: 哎呀，我明白了。
4: 唐昊老弟，有何新的发现？团长，武林那边……哎，武林
1: 那边晚点再说。走。是。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
0: 什么诗啊？
1: 吕毅是个大忙人，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
0: 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我怎么越听越迷糊？
1: 图纸尽失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嗯。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0: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胃口了。
1: 闲居少林病，草径。 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0: 好诗啊，听不懂。
1: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
0: 嗯，
1: 高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一定会找到。
0: 好，那我这就去找人来问啊。
1: 哎，高探长。
0: 日本人现在找人盯着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唐二老弟，那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我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拔钉子吧！啊。哎，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
6: 报三位属下，
7: 说，
6: 高部的保安团已被捉住。
7: 好，那么最后一局正式开始。嗯

0: 注意安全。
1: 明白。队长，刚收到这些桥兵，
0: 辛苦了。

0: 定渊祭奠日，犬丸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
1: 昆仑同志，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队长，定渊先生的祭奠日正是明天呢。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丸帮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
2: 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
0: 我回来前台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泰、随行的，还有唐汉。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的打。
3: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路。
4: 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丸回老家。唉，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5: 猫说，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4: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急攻，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大魁子了。大家都很期待。
5: 可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阿妈，阿公，甜甜好，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
4: 哦，甜甜啊。 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5: 我吃过了，阿姐也吃了。您，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
1: 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
2: 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
0: 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一件事。
2: 哦，你说。
0: 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四和甜甜吗？
2: 你放心，尽快去吧。不过，阿星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0: 您说。
2: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0: 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去吧。嗯。

0: 我好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无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林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在樊笼里，焉得凡自然。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

0: 气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电梯安装电瓶车智能检测系统，小投入守住大平安。晋江市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第二期圆满结业。晋江市场监督管理局突击检查 SN 网红餐饮。金井中心卫生院智易智能 CT 设备正式投用。夏季是电动自行车自燃的高发季节，如果在电梯或房间内自燃，极易造成严重危害。为防止小区居民将电动自行车推回家充电，近日罗山街道蓝峰小区给64台新换电梯安装上了电瓶车智能检测系统，用科技的手段识别预警电瓶车进入电梯。记者在蓝峰小区看到，这套电动车智能检测系统小小智能，安装在电梯间的一部网络摄像头与电梯系统联网，一旦扫描到电动车进入，摄像头立即启动声光报警功能，同时电梯将停止运行，电梯门保持敞开状态，直至电动车推出电梯。
1: 系统识别到电瓶车进入，提醒的方式一个是声光报警，还有一个就是做出不响应选乘信号的那个动作，你按了楼层以后它是没有反应的，按关门它也是没有反应的，门是常开的一种状态。
0: 据介绍，这套电梯组车系统采用 AI 图像抓取和承重感应器计算技术，能够有效分辨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轮椅、婴儿车等相似车型，整套设备技术成熟，价格亲民。
1: 重量感应它是基于一个人的重量加上你电瓶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重量去综合去推算的，它自己里面有一套计算的那种方法，它是会同步到系统里面，也可以识别甄别出来是电瓶车还是自行车。
2: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我们国产的一些大品牌，大华、海康，对这个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价钱也不贵，在几百块钱之内都可以采购得到的。安装的话可能要电梯部门，就是电梯公司都做一个对接了，给它的系统做一个对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价格不贵，却能守住不文明的居民住户擅自将电动车推进电梯上楼充电，为公寓小区增添一道重要的消防安全屏障。
2: 因为有业主他对这个安全意识比较淡薄，那其实这个东西安全隐患是相当大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案例啊，这个东西一旦出事的话，就是人员伤亡的事情，不是小事情的。这个也是用科技进行防范嘛。
0: 蓝峰小区在堵住电瓶车上楼漏洞的同时，也在适合区域科学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方便业主日常充电出行需求，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共筑家园消防安全。
2: 去年我们在外面新增了300多个充电头，包括一些雨棚都已经安装好了，后续还会增加，根据现有的一些情况居民的需求还会增加。
0: 近日，青阳万豪绿谷公寓积极响应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要求，针对公寓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存在的不符合消防安全规范问题，主动作为，迅速行动，自行组织对违规充电设施进行拆除清理，从源头清除用电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居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9号下午，在青阳阳光社区万豪绿谷公寓，工作人员正在主动拆除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3: 因为前几天通过上面检查，然后我们这边是通过检查说有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自行把这些充电桩这些自行拆除掉。
0: 隐患消除只是第一步，服务保障更要跟上。张杰表示，在拆除不合规设施的同时，公寓已着手引入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充电桩，合理规划安装位置，并配备完善的消防设施，既满足租户日常充电需求，又确保使用安全。
3: 后续的话，我们会找专业的充电公司来现场查看一下安装在哪个位置是比较适合的。隐患拆除了，就会保证到我们的租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更好的为租客服务。
0: 日前，晋江市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第二期顺利结业， 本期培训聚焦安海镇、内坑镇企业安全管理需求，通过理论授课、实操演练、分组研讨、过关考核的全链条模式，为200余名企业安全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充电赋能。本次培训紧扣企业安全生产痛点，课程设置突出实用、实战、实效。开班以来，学员们系统学习了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消防设备操作及应急逃生等核心内容，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完成民企安平台注册及线上理论考核。
4: 真正的考核永远在企业的车间里，在每一天的生产中，安全则稳则产业兴。让我们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为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0: 值得一提的是，培训将考场延伸至实践场景，除常规理论测试外，学员需在多媒体教室完成企业安全隐患自查清单撰写，反思内部安全管理漏洞，最终全体学员通过考核获颁培训证明。
5: 通过这次的这种培训，然后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充分的就是了解企业这种安全安防方面的这种知识啊，然后我们企业会接下来会全面的再排查一下我们各自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当中的这种隐患的这种排查啊，使得我们的企业在安全在预防这一块会做得更完善更到位。
0: 据了解，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聚焦不同行业区域的安全管理需求，推出更多定制化培训项目，推动安全生产意识深入人心，安全管理能力全面提升，为晋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近日，晋江市应急

0: 管理局联合池店镇深入华家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对企业前期排查出的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经现场核查，该企业已全面落实整改措施，安全生产防线得到实质性加固。
1: 此前，华家体育因存在变电箱下堆放可燃物、消防演练资料不规范等多项安全隐患，被相关部门依法责令整改。这次突击复查中，检查组重点查看了消防设施运维、疏散通道畅通及日常管理台账等情况。
2: 经过这些检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消防灭火器旁边的东西全部清理，包括开关的旁边啊，然后整体的一个车间的话，就逃生通道所有的都有打开。
1: 现场执法人员表示，华家体育的迅速整改体现了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希望其持续发挥示范作用，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2: 这个微型啊站也全部建立起来了啊，并且我们整个车间的这些消防喷淋都是联动的啊，203个啊，因为这个是关于到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保证到每一个啊员工的一个人身安全。
1: 这次回头看行动彰显了我市对安全生产隐患零容忍的态度，通过排查、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场监督管理局突击检查 SN 网红餐饮，金井中心卫生院去疫智能 CT 设备正式投用。欢迎回来。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晋江市人大代表、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前往罗山街道 SM 商圈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第二期活动。检查组对该商圈周边外卖平台销量较大的网红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零距离曝光餐饮经营细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1: 在晋江 SM 广场内，检查组先后对4家餐饮店展开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商户线上线下证照是否一致，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在有效期内，食材采购所证所票是否落实，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明厨亮灶是否正常启用，以及外卖食安标签是否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
3: 因为很多的企业它经营过程中变更了地址啊，还有呢变更了经营场所，它没有及时把这个经营许可变更啊，所以说存在很多比如说经营范围不符合的，有的冷食啊、热食啊不一致啊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加工过程中是否规范，员工操作的时候是否按我们食品相关的规范来操作。
1: 从总体检查情况来看，大部分餐饮店经营规范，后厨整洁，能够较好落实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制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不规范问题，罗山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已当场指出，并将持续跟进，督促整改到位。同时，执法人员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时，务必先核对商家证照信息，做到先看后点。
4: 那我在这里也呼吁那个广大网友，在下单的时候要点进商家这边看一下，确保他的证件是否准确，日期是否在营业时间范围内，然后商家所提供的照片里面是否有明厨亮灶，后备厨房这些是否干净。民以食为天，我相信政府在这一块也是会紧抓，会给广大网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系列行动，聚焦网红餐饮、商圈餐饮、校园周边餐饮等重点领域，加大食品安全抽查和快速检测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全力守护群众餐饮安全。
3: 我们肯定会继续加大对这个网络餐饮的检查，因为这个不仅是今年的重中之重，也是一直以来的食品安全重点的核查对象。
0: 为进一步满足金井辖区群众就医需求，让百姓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便捷的医学影像检查服务，近日由金井镇慈善协会向金井中心卫生院捐赠的治愈智能 CT 设备正式投入使用。
5: 在金井中心卫生院门诊部，记者看到医生正在使用新添置的智能 CT 设备，为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扫描。

0: 这一次的这台系列投入呢，也将进一步完善我院影像检查诊疗体系，那大幅度的提升了一些疾病的筛查诊断的准确率，还有有效的牢固我们基层医疗健康防线。
1: 据了解，此次由金井镇慈善协会捐赠的智毅技能 CT 设备具有高分辨率、快速扫描等优点，能够更精准地检测出心、脑、肺、腹等各种疾病，为金井中心卫生院的医生提供更可靠的诊断依据，让患者能够得到更及时、更有效的治疗。
0: 我们金井镇慈善协会呢，之前也为我们医院捐赠了高端的 DR 以及高端的彩超等医疗设备。从 DR 彩超再到这一次的全新的 CT 的这个设备，每一次的爱心捐赠呢，都是对家乡医疗事业的大力的支持，更是我们家乡群众健康的暖心服务。
2: 二号上午，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训练馆开赛，来自全市五个镇街道的180名少儿排球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为期三天的激烈角逐。
1: 比赛现场，少儿甲组男子、女子同步开赛，发球、垫球、扣杀，选手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每一次跃起扣杀，每一次飞身救球，都赢得场边阵阵喝彩。
3: 目标就是想冲第一嘛，然后感觉这场比赛打的自己失误太多了，然后要减少自己失误，提高自己配合度。然后呢，为了过几天的福建省中学生比赛排球比赛，给一些小队员一些训练的机会，让他们还没上过场，让他们上一下场。
1: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少儿乙组、男子、女子四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排球爱好者，吸引了陈岱、池甸、英林等五个镇街的180名选手参赛。比赛不仅是全市少儿排球运动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推动晋江排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比赛将持续至8月4日，各项目最终名次将于4日下午揭晓。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报喜便。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电动车是晋江市民日常出行、同城配送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是城市民生配套、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电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电动车规范化管理问题也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话题。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作为民营经济活跃、流动人口密集的城市，电动车早已成为晋江市民主力出行工具。电动车保有量与日俱增，城市配套与安全治理压力持续攀升。目前全市虽持续新增充电设施，但整体车桩配比仍存在缺口。与此同时，非线充电、入户停放、占道乱停、违规骑行等问题屡禁不止，老旧小区充电资源紧张、城乡区域治理不均衡、超标车辆隐患残留等难题持续叠加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风险，成为当前晋江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重点难点问题。
0: 如何助力晋江电动车管理提质升级、安全常态长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岭街道梅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席建。目前呢，我们晋江市的电动车的保有量非常的庞大，然后给您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不管是从充电来讲，还是停放来讲，还是路面通行方面来讲，给我们这座城市造成哪一些安全隐患？
2: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哈，那我们日常工作中就是对这个管理这个电动车查牌发现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那主要有这几种，第一就是这个停放的问题，停放充电的问题。第二个还是路面乱，就是在行驶的，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我们的城市里面一些快递小哥了，同城配送这些车，他就是都基本为了赶单，都基本上没有按照的红灯啊、绿灯来行，甚至有时候的逆行。这个都是主要就是会这个造成这个事故隐患的。
3: 非线充电，从上面拉线下来，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停电的这个乱停放的现象，那停放现象呢，造成了一个堵塞的消防通道，楼道停放乱停放，那这种会造成什么？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啊，形成烟囱效应，是会造成所有的楼栋业主受到一些侵害。
0: 想问二位一个问

0: 就是你见过的目前最不安全的或者最离谱的充电的方式，就很不安全的那种充电乱象是什么？
1: 我们感觉就是在就是灰线，
0: 灰线，
1: 灰线充电确实是。
0: 他从家里面拉，是从楼房里面拉？
1: 有的很离谱，有的到七八层，他都是那线往底下掉，
0: 哦，
1: 掉到一层来充。
2: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很多人把电池拔下来，
0: 哦，
2: 拿回家充。
0: 哦，对对对，是
2: 啊，这个很危险的。
0: 它背后的核心的暴露出来，我们的这个短板是什么？
1: 我们市区里面好多，比如煤气好多是老旧小区，
0: 嗯，
1: 老旧它是建的比较早，都蛮有那个一流的充电的场所。所以停放都没有，那后来就有了这个，我们这个有电动车，现在就是一个充电问题，停车问题。
2: 第一个方面就是本身哈，就充换电这个设施配套啊不完善，充换电的位置哈偏少。
0: 嗯。
2: 第二个，有的充电地方在露天的地方没有那个充电雨棚。
0: 嗯。
2: 没有雨棚的话，装成日晒雨淋，大家担心嘛，一个安全隐患，一个是骑行不方便。
1: 那以我们社区为例，我们老旧小区居多。那我们也尽量找出一些人十来步几三五步或者一二十步的场地能集中充的，我们有装，有引进第三方来装。那有的装，有的就没生意，他不去充。车主的习惯就是说，从以为说家里面的线挥下来会比较便宜，其实我们也有算过差不多，他感觉又便宜又方便，他这个意思还是要我们在一些进一步在宣传。
0: 那您现在觉得目前我们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存在哪些的需要改进的问题？
2: 我们现在充电桩像电动车一样，涉及产品的迭代、监管和维护不到位。
0: 嗯，
2: 就虽然装了智能充电桩，很多用不上。你充电的时候它没电。刷卡没反应，这个是一个问题。哎，露天的充电，感觉不安全，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配套不足。那就说在怎么去拓展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市政道路啊，包括小区的公共区域，就靠围墙啊、进出门通道这边呢、部分绿化来进行有机的改造。
0: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非标电动车呀、还有一些这个劣质电池啊，还有这个私自改装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2: 市场监管局啊，
0: 啊，
2: 对这些这个维修电动车、改装电动车的行为啊，要加大查处力度。我们要建立机制，引发上报，就下车执法。那对当事人进行惩处，就是他们知道就是法律后果。这个也很关键，就是多部门、跨部门要综合执法，这个事要处理起来。
0: 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共享电动车。但是共享电动车目前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超量投放，无序停放，甚至大量的废弃停放，停放堵塞在交通要道，这些目前针对于我们现在共享电动车的这种短板，二位觉得应该如何去优化它这种投放的制度，影响它，比如压实这种企业为主体的这种运维的责任。
1: 我们第一要规范我们的企业，要合理的来规范一些位置，那就评估这个辖区里面人有多少，那要投放集多少量，放在哪里，然后就是还车的时候不要让这个租车人乱放乱堆，你可以设一个监控，这个租车人，你在乱放一气两气，我就下一气我就不让你刷了。那这边同时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租车人，要这个记心，要提高一些素质。
2: 就在早上早班的那个高峰期，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他有人来巡检巡查，就没地方停，对吧？那就会乱停了。所以他的营运单位啊，要去组织车辆去及时的一些疏散。给他有机机会有机的给他分拣，把多的地方移到少地方去，那这样子会有人为的缓解这个乱停乱放的现象。如果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发现了这个运营单位他没有按要求去这个监管而造成的那个乱停乱放的现象，要约谈这个运营单位约谈运营单位，各位如果多次约谈的话要取消他们资格让他们知道一个后果这样才会规范。
0: 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往往是被算法绑架的一批人，
2: 对，
0: 就他们如果不超速，或者是如果不按照这个骑行这个导航或者算法去更快的送到这个餐点，那真的是影响他的收入的。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城市的这种刚性的执法， 还有柔性的这种便民
1: 送餐的咯。那这他是商家有规定承诺我几分钟送到你家啊，这个可能的监管部分这个要给他算一下。商家你的这个承诺你要按事实来承诺，你不要你的承诺让人家去卖面。而且我们的在家里面点餐的这些人是不是多一点包容，
2: 就你的违规行为超出了多少单，相关部门就要对这个快递公司或者美团或者相关单位企业主体责任要这个压实，要进行制约谈他们，要进行处理，就让他们自身对员工的规范行为做一个，就一个是保护员工，第二方面讲他是对外部也造成了一少的减少伤害。
0: 普通的老百姓出门他也不戴头盔，也逆行，也追求效率，这样的群体应该怎么办？
2: 这样我的说主要是一个宣教结合了，所以我的说要用学的教训呢，在各个小区居住区啊加大一些宣传，一个是负面的宣传，就造成的后果的宣传。
1: 其实这些坐电动车的都知道，这个规则他都知道，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违规成本太低，还是该上一点手段，就是把这些电动车违规的、不戴帽的、乱窜的、异行的，
0: 跟小车一样罚，
1: 跟小车一样罚。那如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一些手段呢，叫拍照或者什么。
2: 厦门市就专门有一个。厦门市专门有这个那个非机动车治理啊，这种特区管理规定，他就专门有做。你看电动车如果违章违规啊，他给你直接拖行放到停车场去啊，拿过去停车费就是200。所以他每个成本肯定很高。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您对我们晋江电动车规范化治理还有哪些意见建议？简单帮我们提一提。
1: 第一，我们全民素质要提高。这个是很关键，大家从我做起。好，那第二可能一些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要齐心协力，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2: 建立跨部门的电动执法机制，消防城管，包括这个市政监察、市政监督，还有政监安办这些部门呢，都要参与共同联动，建立一个联动机制。第二个啊，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差异化管理管控，就是落实主体责任。
0: 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电动自行车治理看似是出行小事，实则是关乎群众生命安全、城市文明风貌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民生大事。疏堵结合方能标本兼治，精准施策才能长效长治。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她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她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1: 说你勾引黄正景，
0: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1: 啊，那匿名信是谁写的吗？
0: 保卫科长。
1: 谁？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切，哎，
0: 你觉得是谁干的？
1: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0: 这腿又咋了？
1: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0: 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1: 注意影响娃在。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

0: 言。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中宁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高山高海拔地区，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内含物质高，在传统的工艺上，在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一辈子的坚守，只为做一泡自然健康的好茶。我是中宁茶人刘娇莲。这泡有机红茶，它的这个香气比较特殊，调型呢跟平时的那种哈是不一样的。这是粗枝大叶，因为我们采的时候就是。

采中开面的。中开面的茶，它的叶面啊是比较粗壮，你看它的条形是不是有点像岩茶？有一些客人说，哎呦，怎么跟岩茶一样？

全是用乌龙的这个工艺结合进去，后期才用了红茶的工艺，所以呢，它的一个香气特别的浓郁，蜜香也很明显，水汤也是非常的厚重。它在于红茶的这个提升榜上来说的话，那就是耐泡了，香气高了，滋味浓了，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因为这一泡茶的它的这个原料也不是原先我们的这种普通茶树上的原料，我们也是用了乌龙茶树上的原料来作为这泡这个有机红茶的原料啊，所以它的香呢，它就有乌龙茶的香啊，它的气呢就有像岩茶一样的那么霸气，然后它的水汤就有像红茶的水汤一样的柔和，有香气，耐泡，柔和，这就是这泡茶的特色。让我冲一下第一泡啊。慢冲第一泡茶呢，一般就不用洗了，因为它的香气在第一泡特别的明显啊。

这个浓郁的花香啊，它是在于我们的这片这个有机茶基地里面啊，地点呢就在我们中宁的这个海拔1000多的一个张家沟有机茶示范基地的一个原料。那呢，这个有机茶的这个整个种植管理跟采摘哈，它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功夫哈，就是在有机茶的管理上。在于它的这个采摘，因为采摘呢，不是说就是随便的叶子都采下来。我们在树上采的话，就是中开面的茶，而且呢，要采每一个叶子一样长，就是采3叶1芽。采出来的这个叶子，拿到手上闻，已经就有香味。我们的这个有机茶园啊，首先呢，就是不能喷这个除草剂。人工除草，啊，一定是人工除草。然后呢，是有机肥，不能用化学肥料啊。再说这几年的这个政府啊，也一直在推这个我们的这个有机种植、有机管理啊，然后把整个生态保护好，让茶的品质更好。所以呢，在于这个种植的环境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山场的这个气息，它的源头，你要把这个一泡茶，做好，首先要种好，是吧？有好的环境，有好的生态环境，因为我们中宁呢是整个福建省最高的一个县啊，叫华东地区，啊，海拔最高的一个中宁县，那么它常年都是云雾缭绕，云雾缭绕。在于这个云雾这么多的一个环境下生长的茶呢，也可以说是云雾一样的茶，所以呢，它生长出来的茶的品质高，品质高以后呢，它的这个滋味浓，耐冲泡，回甘生津，特别的好，这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高山茶的一个见证啊，就是它的一个环境才能生产出。这么样的一个品质的茶，我觉得是生态很重要。

现在这泡的茶汤比第一泡的就是透亮的多了啊，也看起来呢就是浓艳了，因为前面是偏淡一点，现在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这个茶的标准汤。这种汤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金黄透亮，而且呢，这个水汤倒出来的时候还很稠，哈，还很稠，就像老酒一样，那就说明它这里面的，这个物质。

0: 内含物质比较多。你看像刚才的这一泡的这个香气跟口感滋味，香爽度高，浓度高，喝到嘴里的这个嫩度高，很圆润，就是你不想给它咽，它茶汤自己就会往下隔，然后这个回甘生津快，这就是高山茶的一个特征，就是中岭高山茶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特征。但是这个特征呢，我们会给它转化成我们的卖点哈，也会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高山茶里面，在宣传上作为一个推广，作为一个整个这个市场的推进，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知道高山茶它的一个特征，能知道高山茶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同行业里面把这个高山茶的技术做好，因为你有好的这个原料，必须还得有好的技术。如果你有好的原材料，就跟我们的厨师一样，是吧？你没有给他这个炒好的话，啊，那它的这个价值就上不去，啊，你要把这个高山茶的品质特征体现好的话，让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茶产业里面的附加值更加的提升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技术上面啊，还是要给更多的茶叶这个加工的这个茶企的技术人员多一些的一些交流啊、培训啊，哈，就是想把周宁的高山茶的它的一个特征做得更好，能让这个我们周宁的这个高山茶的它的一个这个市场跟附加值这个体现得更完美。周宁呢，它种茶的这个时间很久了啊，当没有真正就是做出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品牌来啊，没有真正打造就是周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品牌走出去的一个发展速度，有在打造，但是速度还没那么快。那我的这个想法呢，就是周宁的茶一定是越来越好啊，也是通过这两年的这个政府的一个推广，再加上茶旅的这个结合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政府呢，每一年在三网七县做一些全域旅游啊，茶文化推广推介会，这个一做以后，对中宁茶的品牌一定是越来越好，越走越快。再接下去呢，就是更多的人都会来寻找高山茶，也更多的人会认识到中宁的高山茶，这样子的话，慢慢的它的市场就推开了啊，一定是会越来越好。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就上一代有仪式的东西我们找不到，但我们这一代有学到的东西就不能遗失，就让它一代一代发扬下去。天父张平秀第一次水仙香，我是张平水仙茶饼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新义。现在这一号泡的是我们张平水仙的那个公主型。公主型呢，它讲究的是香气也幽香，但是它茶水呢会不会跟那个王子一样那么浓厚？哦，稍微清淡一点，比较适合女士他们的，比较适合比较那个喝那个绿茶习惯的人，他比较爱喝这种茶。公主型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那坐杯稍微再长一点不要紧，哦，长一点的呢可能可以慢慢把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散发出来，哦，像我们这个茶山种植的都要求这个靠山脚下的这一边要高一点，靠山顶上的这边要低一点，那个留下水泥往里面渗，渗了有渗你才算沟里面排出去。因为水仙它本身它就一种那个大叶型小乔木，它树冠比较大，大了以后你如果你种得太密，那这个空气的光照都会影响，哦，所以我们要求一般水仙茶种植都株与株的距离最低都要1米到1米2左右，哦，另外的时候把它那个保存那个茶园里面的通风透气，而且光照呢也非常大家都能感受到，所以说我们水仙茶基本上是每一芽叶子都差不多，哦，我们现在讲究的一般就是对开的叶子，一般我们都不只装采。就比如说像这个这一芽茶树来讲，就换了3枚4枚，反正就给它采了2枚就够了。2枚叶子做下来，那茶叶品质就高，嗯。那一般是光照比较强的，而且光照时间比较长的，它相对来讲它的香气会高一点。比较高香，那如果种在坑涧里面的，它光照不那么充足，它的那个滋味跟回甘度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它香气就略低一点，哦。但是我们在做青期间，我们把坑涧跟这个那个坡地的分开来做到差不多杀青后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把这个两款茶叶呢配置在一起。而且既能够体现茶叶的香，又能够体现茶叶的滋味、醇厚感。嗯，颜色也很好看。汤水要清澈，哦，黄亮、幽香，它而且水呢，它比较顺，哦，一般就是。讲究的就是说茶叶冲泡下去就闻一下这个它的香气，哦，体现香气，再说通过这个茶汤来体验它的里面的内涵是那个口感，哦，这个如果你要下去了，那稍微带一点涩口的那不要紧，到时间会化了，那这个茶还是好茶。那如果稍微带一点那个微苦的感觉，但是到时间也同样化掉，它的回甘就很好。我喝茶来讲应该是好处比较多，哦，再说我们长期喝茶的人基本上就不会去换这个咽喉炎，基本不会。

水仙茶正常可以泡到十冲到十七冲左右。那有的茶叶就冲了三四泡，它就会水味就会出来，香气也会退。那有的是七八泡以后才会退，那个香气呢会退，那个茶水呢也是说水味会这个提前释放出来。上出来像这个茶叶，所以我们这个张平水仙呢就根据这个汤水的那个之后来体现它的那个不同的价位，不同的茶的等级。第三冲了，已经茶叶舒展开来了，它里面的那样内含物质已经开始散发出来了。一般春水秋香，春茶呢是讲究水比较好，比较柔，比较绵，

0: 那个秋茶呢，它的香气比较霸气，它比较香，哦。但水如果真正你把它做透了呢，从工艺上给它测透了以后，可能也相差不多多少，哦。你看我以前我们慢慢跟它摸索，摸索到最后，我认为跟春秋两季的茶叶基本上接近，哦，香气跟水质接近，哦。像我们做茶来讲，就是说像我们从山上青采回来的时候。在做的时候，细心去做，轻手轻脚，哦，不能哦，这太粗糙太鲁莽。因为我们水仙茶它很小心，像姑娘一样，它会怕羞，啊，手不能这样给它抓。而且你这样子要感觉的时候，看你这个茶青能不能塞的时候，而且用这个手，用背手背去感觉就可以。抓了以后不仅会被它抓伤了，抓伤了以后我们这个就不走水了，哦。像我们这边块状的包子茶，一般我们不洗也可以。一般从山上采回来的茶青都没做地过，因为晒青反正在筛子了，那摇青也是在筛子，哦，那个最后呢，搂茶搂出来的时候，也是在筛子上面。打包的时候在桌子上还垫了一块那个干净的那个垫褥以后呢，把这个茶叶剃梗剃完了以后，进行包装好了以后，就直接下了摆里去。这所以我们在这个泡茶的时候，洗茶的这一块也可以省掉。哦，如果是醒茶的时候可以，如果洗茶那就不用，可以减少掉。哦，因为我们这第一泡茶应该有些那个比较结实，那个成为那个颗粒状的，它就要这个醒茶一段时间。为什么那这里呢？茶叶慢慢舒展，让它吸收过水分呢，才会把这个茶叶里面的那个有机质释放出来。哦，最后一道工，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应该在摇青跟杀青。但是讲起来呢，在烘烤的这一段也是很关键，因为它每一道工序都是环环紧扣。打比方，像我们以前那个做茶的时候，如果是大厂的茶叶，有时候毕竟人多了，大家生产队的时候做，有时候它这个摇青不到位的时候，那我们从杀青就要给它补到位。哦，如果它不到位，那我们杀青的时候就要到最后杀青杀好了以后，慢慢地把这个温度降低来，慢慢地要调整回来。哦，那如果我们那有些在做的青过头了，那我们可以那个温度高一点，一下子让它这个杀完整出来。所以这个还可以补救。揉捻的工序就是说，你揉的时候不要压的那个太重，就是像我们以前用脚揉的一样的嘛，它有一定的那个压力就行了。哦，你如果把它压的太，如果真正把水仙茶的那个玻璃膜这一层白顶表面这一层玻璃膜给它破坏了，那你这个茶水就浑浊。所以一般我们就是说揉的那个要力道刚好。我想时间也要恰好，所以要在摇青的时候就体验你这个摇的技术过不过关。我们可以在以前就是抽烟那个用卷烟的那个纸张，有没有干扔一张下去，而且它茶叶呢会顺着这个就是那个频率那么转了以后呢，它还会把这个外面的白纸呢滚到中间里面去，中间呢再由中间再冒出顶上又再到那边缘又再滚进去，那这个算你这个筛青的那个技术过关。现在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来学这个做茶，他这个手工绝对不可能，那就基本上是用机械来代替。那机械来代替你，他这个可能会生产一般的茶还是那个普通茶都生产得出来。如果真正做到高端的茶，他就做不了，因为有些高端的东西都是要用手来操控。
1: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2: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3: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2: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4: 我们正在行动。
5: 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6: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5: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7: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5: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8: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9: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10: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1: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2: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3: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4: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5: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8: 嗯，好的，好的。
16: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5: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7: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顿，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

0: 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3: 怎么回事？
4: 税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
4: 少纳一点税，
5: 不会有影响
4: 的，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7: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8: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全民
7: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6: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9: 这里没有什么
8: 财政，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 停下，停下，我错了。
7: 医药好贵。
3: 这是账本。
10: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电动车是晋江市民日常出行、同城配送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是城市民生配套、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电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电动车规范化管理问题也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话题。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作为民营经济活跃、流动人口密集的城市，电动车早已成为晋江市民主力出行工具。电动车保有量与日俱增，城市配套与安全治理压力持续攀升。目前全市虽持续新增充电设施，但整体车桩配备仍存在缺口。与此同时，非线充电、入户停放、占道乱停、违规骑行等问题屡禁不止，老旧小区充电资源紧张、城乡区域治理不均衡、超标车辆隐患残留等难题持续叠加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风险，成为当前晋江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重点难点问题。
0: 如何助力晋江电动车管理提质升级、安全常态长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岭街道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席建。目前呢，我们晋江市的电动车的保有量非常的庞大，然后给您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不管是从充电来讲，还是停放来讲，还是路面通行方面来讲，给我们这座城市造成哪一些安全隐患？
2: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哈，那我们日常工作中就是对这个管理这个电动车查牌发现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那主要有这几种，第一就是这个停放的问题，停放充电的问题。第二个还是路面乱，就是在行驶的，就是随着我们的城市里面一些快递小哥了，同城配送这些车，他就是都但基本为了赶单，都基本上嘛，因为按照的红灯啊，什么绿灯来行，甚至有时候的逆行。这个都是主要就是会这个造成这个事故隐患的。
3: 非线充电，从上面拉线下来，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停电的这个乱停放的现象，那停放现象呢，造成了一个堵塞的消防通道，楼道停放乱停放，那这种会造成什么？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啊，形成烟囱效应，是会造成所有的楼栋业主啊受到一些侵害。
0: 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见过的目前最不安全的或者最离谱的充电的方式，就很不安全的那种充电乱象是什么？
2: 我们感觉就是在
0: 非线
2: 充电，确实是
0: 他从家里面拉，是从楼房里面拉，
2: 有的很离谱，有的到七八层他都是那线往底下掉，掉到一层来充。
3: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很多人把电池拔下来拿回家充。
0: 对，
3: 这个很危险的。
0: 它背后的核心的暴露出来我们的这个短板是什么？
2: 我们市区里面好多，比如梅青好多是老旧小区，老旧它是建的比较早，都蛮有那个一流的充电的场所，所以停放都蛮有。那后来就有了这个，我们这个有电动车，现在就是一个充电问题，停车问题。
3: 第一个方面就是本身就充放电这个设施配套不完善，充放电的位置偏少。第二个，有的充电地方在露天的地方没有那个充电雨棚。没有雨棚的话，造成日晒雨淋，大家担心嘛，一个安全隐患，一个是骑行不方便。
2: 那以我们社区为例，我们老旧小区居多，那我们要尽量找出一些人十来步、三五步或者一二十步的场地能集中充的。我们有装，有引进第三方来装，那有的装，有的就没生意，他不去充。车主的习惯就是说，以为说家里面的线挥下来会比较便宜，其实我们也有算过，差不多，他会感觉又便宜又方便，他这个意思还是要我们在一些进一步在宣传。
0: 那您现在觉得目前我们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存在哪些的需要改进的问题？
3: 我们现在充电桩像电动车一样，涉及产品的迭代、监管和维护不到位。就虽然装了智能充电桩，很多用不上。你充电的时候它没电。刷卡没反应， 这个是一个问题。哎，露天的充电，感觉不安全，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配套不足。那就说在怎么去拓展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市政道路啊，包括小区的公共区域，就靠围墙啊、进出门通道这边呢、啊，部分绿化来进行有机的改造。
0: 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非标电动车呀、啊，还有一些这个劣质电池啊，还有这个私自改装的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3: 市场监管局啊，对这些这个维修电动车、改装电动车的行为啊，要加大查处力度。我们要建立机制，引发上报，就下车执法。那对当事人进行惩处，就是他们知道就是法律后果。这个也很关键，就是多部门、跨部门要综合执法，这个事要处理起来。
0: 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共享电动车。但是共享电动车目前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超量投放，无序停放，甚至大量的废弃停放，停放堵塞在交通要道，这些目前针对于我们现在共享电动车的这种短板，二位觉得应该如何去优化它这种投放的制度，影响它，就是压实这种企业为主体的这种运维的责任。
2: 我们第一要规范我们的企业，要合理的来规范一些位置，好，那就评估这个辖区里面人有多少，那要投放及多少量，放在哪里，然后就是还车的时候不要让这个租车人乱放乱堆，你可以设一个监控，这个租车人，你在乱放一气两气，我就下一气我就不让你刷了。那这边同时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租车人，要就是记心，要提高一些素质。
3: 就在早上早班的那个高峰期，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他有人来巡检巡查，就没地方停，对吧？那就会乱停了。所以他的营运单位啊，要去组织车辆去及时的一些疏散，给他有机机会有机的给他分拣，把多的地方移到少地方去。那这样就会有人为的缓解这个乱停乱放的现象。如果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发现了这个营运单位，他没有按要求去这个监管而造成的那个乱停乱放的现象，要约谈这个运营单位，约谈运营单位，各位如果多次约谈的话，要取消他们资格，让他们知道一个后果，这样才会规范。
0: 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往往是被算法把绑架的一批人，
3: 对，
0: 就他们如果不超速，或者是如果不按照这个骑行这个导航或者算法去更快的送到这个餐点，那真的是影响他的
2: 也是
0: 收入的。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城市的这种刚性的执法，还有柔性的这种便民
2: 送餐的呢？那这他是商家有规定承诺我几分钟送到你家，那这个可能的监管部分这个要不要算一下，商家你的这个承诺你要按事实来承诺，你不要你的承诺让人家去卖命，而且我们的在家里面点餐的这些人是不是多一点包容？
3: 就你的违规行为超出了多少单，相关部门就要对这个快递公司，或者美团，或者相关单位、企业主体责任要这个压实，要进行制约谈他们，要进行处理，就让他们自身对员工的规范行为，做一个，就一个是保护员工，第二方面讲，他是对外部也造成了少的减少伤害。
0: 普通的老百姓出门他也不戴头盔，也逆行，也追求效率，这样的群体应该怎么办？
3: 这样我的说主要是一个宣教结合了，所以我的说要用学的教训呢，在各个小区居住区啊加大一些宣传，一个是负面的宣传，就造成的后果的宣传。
2: 其实这些坐电动车的都知道，这个规则他都知道，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违规成本太低，还是该上一点手段，就是把这些电动车违规的、不戴帽的、乱窜的、逆行的。
0: 跟小车一样滑，
2: 跟小车一样滑。那如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一些手段喽，叫拍照或者什么。
3: 厦门市就专门有一个，厦门市专门有这个那个非机动车治理啊，这种特区管理规定，他就专门有做。你看电动车如果违章违规啊，他给你直接拖行，放到停车场去啊，拉过去停车费就是200。所以他每个成本肯定很高。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您对我们晋江电动车规范化治理还有哪些意见建议，简单帮我们提一提。
2: 第一，我们全民素质要提高，这个是很关键，大家从我做起，那第二，可能一些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 要齐心协力，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3: 建立跨部门的联动执法机制，消防城管，包括这个市政监察、市政监督，还有政监安办这些部门呢，都要参与共同联动，建立一个联动机制。第二个啊，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差异化管理管控，就是落实主体责任。
0: 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电动自行车治理看似是出行小事，实则是关乎群众生命安全、城市文明风貌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民生大事。疏堵结合方能标本兼治，精准施策才能长效长治。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从武夷山脉的层峦叠嶂，到岷江口畔的潮起潮落，从闽南古厝的代码飞檐，到闽东乡村的烟火寻常，每一缕晨光都照亮孩子求知的眼眸，每一方书屋都承载乡土振兴的希望，每一枚绿树签都守护少年成长的方向，每一次法治亮剑都捍卫文化净土的清朗。阅读是民族的基石，互苗是时代的温情，在福建互苗是普通人的日常坚守，他们无耀眼光环，却以对阅读的热爱守护孩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抵御低俗，用微光之力护每一株幼苗向阳生长。福安西坛爱故乡书院融合乡土传承与护苗行动，改造老宅，打造书香阵地，7000余册藏书，400多期公益课堂，温暖群众，以乡土教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泉州南安中国好人苏小玲牵头聚拢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多年耕耘成立了19家公益图书室，覆盖10个乡镇，藏书10万余册，让书香扎根乡村土壤，滋养孩童心灵。福州常德年过七旬的老党员黄发祥深耕塔山讲坛14载，初心不改，坚守不渝。他在讲坛专门设立护苗宣传角，巧用接地气的长乐方言温情守护青青幼苗，让孩子们在书籍的海洋中汲取力量，收获成长。永泰同安尹小梅10年坚守，将废弃小学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化身严妈妈，以陪伴与坚守诠释护苗担当。同安农家书屋获评2025年福建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联动研学、非遗传承等业态发展，成为涵养乡风文明、培育时代新农人的护苗基地。这些平凡身影以微光聚聚，用奉献诠释护苗真谛，让初心融入日常，温情守护，筑牢屏障。在福建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统筹，多部门健全协同机制，汇聚监管核地，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润心，书签传情。泉州将绿树签融入泉州刻纸、闽南画灯，让学生在非遗体验中寓教于乐；莆田则以妈祖文化创作各类护苗海报，让绿树签理念深入人心。上杭古田中心小学成翘书院里，红色基因与护苗初心相融，让绿色守护浸润童心。如今绿书签早已成为福建护苗的鲜明标识，正版图书走进偏远山乡，护苗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明约定。

0: 护娘制度，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情守护，更有雷霆万钧的法治亮剑。福建始终锚定零容忍、出重拳、重实效的坚定立场，以法治为锋利之刃，以执法为坚实之盾，用行动践行护苗有我、守土尽责的铮铮誓言。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公安、文化、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执法合力，织密让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执法天网，让各类侵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严密防控中无处遁形。福州212跨境淫秽游戏传播案，直指未成年人成长痛点，令人警醒。犯罪团伙精准拿捏青少年辨别力较弱的特点，在境外秘密搭建服务器，将充斥淫秽暴力元素的游戏精心伪装成趣味手游，通过社交平台向境内未成年人精准推送，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执法人员迎难而上，跨省追踪，辗转多省市溯源排查，历经数月日夜攻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12名，缴获涉案账号3000余个，一举斩断这条境外不良信息向青少年渗透的黑色毒链。厦门海关20243有害毒物走私案同样触目惊心，涉案团伙利欲熏心，将含有淫秽低俗、歪曲历史等有害内容的毒物伪装成普通书籍，通过货运渠道偷偷走私入境，企图潜入校园周边，污染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执法人员凭借敏锐的职业洞察力，在海量货运包裹中捕捉异常线索，层层溯源，精准研判，最终查获有害毒物20000余册，抓获涉案人员9名，彻底掐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非法链条。线上防线同样固若金汤，福建依托专业网络监管平台，聚焦青少年常用的社交、短视频、游戏、电商等网络空间，强化监管力度，运用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快速处置淫秽色情、低俗暴力等有害内容，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起全民护苗、共同监督、共筑防线的磅礴力量。
1: 我们这个民族啊，还要提倡斗争书香社会啊，这个民族它就会很厚重深邃。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国安。打开福建护苗志，每一页都写满坚守，每一篇都见证力量。一件书物的坚守，一枚书签的约定，一次法治的亮剑，都是八面大地对少年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这份守护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4: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3: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4: 都在。

0: 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0: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火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

0: 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 化学和催化化工。

0: 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 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傍晚五点，衡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5: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6: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3: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7: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3: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8: 结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3: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十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9: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8: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3: 在衡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0: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1: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在。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2: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3: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 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

0: 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 目前

0: 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雨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时候了，
3: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中共福建省委11届十四全会8月3号在福州举行，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周祖义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福州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委员69人，省委候补委员12人，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党的20大代表和省第11次党代会代表中的部分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等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周祖义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周祖义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讲话。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1届9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征程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中央对台工作大局的应有之义，是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把握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走深走实。14五以来，全省创新资源加速整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良好创新生态加速打造，区域协同格局加速形成，创新基础愈加稳固，支撑愈加坚实，活力愈加迸发，态势愈加向好。但当前全省创新驱动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科技创新原动力、创新主体竞争力、体制机制驱动力、创新要素吸引力等有待增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是全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攻坚期。新征程上，要坚持把创新摆在新福建建设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更好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福建各项工作奋勇争先再上台阶打牢根基。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保障，积极构建市场导向、应用为先、数字赋能、双碳引领、山海协作、两岸融通、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形成经济社会各领域活力迸发的高质量发展生动局面。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凸显，555X 产业集群关键技术自给能力显著增强，争创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明显提升，闽台创新融合迈出新步伐，到2035年，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梯队，闽台创新融合更加深入，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充分彰显。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聚焦创新第一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要注重打基础立长远，围绕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保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韧劲，强化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壮大创新集群、产业集群，推动全链条贯通、全领域覆盖、全要素融通、全方位保障，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与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互融共促新格局，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会指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点在于紧抓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紧紧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牵引带动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全方位创新，要坚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推动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要坚持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保障，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全省进一步形成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全会强调，要深化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优供给，有组织推进面向科学前沿的原创性基础研究、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深入实施重大科技攻关行动， 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体系，打造面向未来辐射全省的创新策源地，突出强主体，制度化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梯度化培育创新型企业群体，链条化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造企业主导多元协同的产业创新聚集地，突出促转化，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应用行动，用好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等平台载体，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有效衔接，打造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成果优选地，突出优布局，推动福州、厦门双核融入全国创新链，发挥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沿海城市协同创新，因地制宜推进各地科技创新，打造双核引领、一带聚合、多区支撑的区域创新高地，构建闽台科技创新融合体系，更好服务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会强调，要深化两创融合，积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势能，统筹科技供给和需求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聚焦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抓创新，围绕打造 55X 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梯次升级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抓创新，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强化服务供给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抓创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关键农机装备等重点领域科技推广应用，深化完善科技特派员等制度，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抓创新，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筑牢产业创新发展底座支撑。

0: 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结合数字扶建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智改数转网联，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会强调，要深化发展方式创新，拓展绿色低碳发展新优势，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抓好绿色科技应用创新，促进产业绿色低碳化，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全面普及绿色制造模式，推动节能降碳标准更新升级，高质量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构建绿色循环经济体系，打造更多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抓好绿色资源转化模式创新，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化，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制度，推进林业碳汇、海洋碳汇建设，推动更多绿色生态产品走向市场，形成产业，持续推进电动扶建建设，加快风光储氢核核心技术攻坚突破，打造东南沿海清洁能源基地。全会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生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通堵点，破除壁垒，推动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构建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体系，突出以科技发展和产业需求为牵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科教融会和产研融合为重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赋能松绑和支持创新为导向，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积极探索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模式，提升企业家，特别是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能力，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准入、审批、监管等制度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破解新兴领域体制政策瓶颈问题，着力培育创新文化，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着力扩大科技交流合作，对接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健全闽港闽澳科技合作机制，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全会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全面领导，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强化系统观念、全局思维，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政策规划，抓好推进落实，以言之又言、实之又实的作风抓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统筹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奋发有为推进第三季度工作，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福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福州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正确政绩观要求，紧紧围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篇章，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全面总结十一届省委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今后五年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选举产生中共福建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和中共福建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动员和团结全省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为顺利实现我省“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福建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是我省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540名，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各选举单位将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和省委安排，认真做好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确保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确保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两委真正成为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砥砺前行，乘势而上，团结奋斗，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2: 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今天在福州举行。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澳高层会晤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旅游、民企出海、青年发展、文化交流、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等领域相关合作协议备忘录的签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岑浩辉行政长官一行表示诚挚欢迎，对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闽澳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就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深化闽澳交流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与澳门山海相望，文脉相连，历史渊源深厚，近年来经贸合作、人员往来密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福建正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心同向，并肩前行，用好闽澳合作会议等机制平台，携手扩大开放、创新发展、互学互鉴，深化经贸投资联动、科创产业协同、民心情谊交融，积极构建更加紧密合作关系，谱写闽澳互利共赢发展新篇章。岑浩辉表示，闽澳渊源深厚，文化同源，人员相亲。自2016年闽澳合作会议机制建立以来，双方携手走过10年征程，成功举办4次会议，推动合作逐步迈向全方位、制度化、常态化的发展新阶段。在中央的关怀指导下，闽澳同心同行，成果丰硕，合作内涵不断深化。他强调，本次会议标志着闽澳合作会议机制正式进入第二个10年的发展新阶段。站在新起点上，两地不仅要巩固既有成果，更要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深化协作。特别是在经贸投资、现代金融、创新科技、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推动更多务实合作项目落地，共同举办和支持妈祖文化旅游活动，开创闽澳协同发展。

0: 新局面。他期望闽澳进一步携手合作，拼船出海，发挥福建海思核心区、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横琴合作区、澳门加横琴战略新定位的叠加优势，联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出席，副省长赵增联通报了闽澳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惠贤介绍了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澳门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1: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文章说，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昨天在福州举行，研究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我们要立足福建实际，走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之路，深化两创融合，继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势能，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
1: 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的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扩容增位加措施共享，晋江交警组合拳破解景区停车难；
1: 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0: 粤军刑事发案降幅近90%，特别能战斗刑警队护晋江平安；
1: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安平角景区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2: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0: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
2: 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放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扩容增位。

0: 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涉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数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幸福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是画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1: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景地联动机制，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温插针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还原公共车位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有序通行。
0: 下一步，金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
2: 8月3号，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3: 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友爱、吴尊义、李志强参加会议。会上，池店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陈代镇、西滨镇、经济开发区、内坑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和包干的江头村、韩代村、安上村、宫口村清障强基提能工作开展情况。高向荣充分肯定近期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坚定信心，提质增效，优化用人机制，摒弃唯数据论，直面基层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树立长期攻坚思维，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杜绝一刀切，分类处置各类场所建筑消防安全隐患，统筹规划临时停车场，缓解停车难题，要配齐设施，建强队伍，补齐消防基础设施短板，统一规范消防器材采购标准，优先配备防毒面罩等关键逃生设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立足实际建立专职消防队，要严肃纪律，全程监管，坚持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强化数据核查，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整治高压态势，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晋江市市长王小阳要求，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不容松懈，要以一抓到底的决心推进清障拆违工作，优先处置风险等级高的隐患点位，根据任务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要以闭环清零的态度推动隐患排查整改，检查人员要掌握工作标准，同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排查、登记、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要以实战为要的导向，强化日常培训演练，依托微型消防站、义务消防队开展实操训练，同步督促企业建立长效安全管理机制，要以实干担当的作风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保持攻坚态势，坚持任务不清零，队伍不撤退，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0: 8月3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3: 王小阳一行先后前往百兴高科物理产业园、龙翔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重点检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园区消控室、微型消防站等关键安全点位，逐一排查用电安全、消防通道、安防设备运维等方面存在的隐患问题，详细了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王小阳强调，要严格对标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规范，全面排查喷淋系统、烟雾传感器等消防设施运行状况，建立健全货梯等特种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机制，强化园区物业统一规范化安全。

0: 全管理。
1: 要持续完善消控室、微型消防站建设管理，配齐各类消防器材，做好火灾报警、应急疏散等安防系统日常检修维护。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格规范生产物料、成品货物分类存放管理，科学规划消防疏散通道，严禁货物栈道堆积堵塞逃生通道。要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演练，组织员工熟练掌握防烟面罩、缓降器等应急设备的规范使用方法，持续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全面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加强安全风险管控，推动隐患闭环整改，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市领导陈友爱、吴静宇、刘露宇参加检查。
2: 八月二号，陈岱镇江头村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集体约谈会召开。
1: 会议通报江头村安全生产联合督查总体情况，剖析近期排查发现的典型安全隐患案例，宣布江头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的任命，进一步建强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队伍，明确工作组人员分工与任务安排，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当前是江头村推进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的关键时期，会议要求江头工作组全体人员要深刻认识清障强基提能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拿出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实各项整治工作，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明确责任，扎实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过硬举措打赢清障强基提能攻坚战，推动江头村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市领导张才贵、陈英煌参加会议。
3: 八月三号上午，金江市公安局召开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用一组硬核数据给出了答案。
4: 新闻发布会上，警方介绍了金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护航金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金江市公安局与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战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警方将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受害群众。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明，晋江市月均刑事发案从高峰期2640余起降至2026年的320余起，降幅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近3年来，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保持在90%以上，2026年上半年达到99%，全市社会治安持续向好。27年来，晋江刑警先后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二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34次。从破案纸到护心史，当天晋江市公安局成立的晋心守护妇儿关爱中心也投入使用，立足涉卫案件构建打击、保护、救助、帮教一体化工作机制，对未成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给予更多关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新闻发布会。
2: 八月二号，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陈岱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4: 在陈岱镇桂林村桂七路一处住宅内，执法组发现该住宅出租给商户做库存鞋仓库， 住宅每层400多平方米，共有3层，每层都被货物堆满，普遍存在堆垛过高过多情况，较易形成消防安全隐患。其中部分楼层安全出口仅为单通道，整栋楼层消防喷淋和消防栓还存在不出水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对仓库进行查封，并耐心解释，劝导商户以长远眼光尽快寻找标准仓库厂房进行经营和发展。在陈代花厅口村明丰模具公司，执法人员发现该处1楼为模具车间，2楼以上被改造为公寓住房，属于2和1场所。厂房部分还存在防盗窗焊死、油墨危化品存放不合规等情况。同样在花厅口村彭清路一处的住宅内，执法组发现一家鞋类设计公司设计、研发、打样均在楼内完成，公司工业设备和材料堆积，楼下则为住房和店面，形成典型3合1特征。执法组现场要求两家单位限期整改。接下来，我市将常态化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多点发力、源头防范，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水平。
3: 8月2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局通过晋江应急管理局视频号召开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培训会议。
4: 培训会围绕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开展警示教育培训，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剖析企业在生产作业中常见的安全隐患与薄弱环节。会议还重点介绍了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及民企安行业试点版的操作使用。民企安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导研发，整合法规标准与风险隐患数据库，依托 AI 技术可实现风险智能识别、检查清单自动生成、扫码日常巡检等功能。
0: 长期以来，不少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改等问题。民企安上线后，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法律查询、隐患辨识、安全教育、风险管控等辅助功能，补齐了企业安全管理专业短板。
4: 此次培训旨在推动企业从凭经验迈向靠数据，从人工排查升级为智能管控。本次培训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各镇村及网格相关负责人、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代表在线参加学习。
2: 8月2号，金井镇召开镇企同心化安全、护航产业谋发展、企业安全恳谈会暨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会。
4: 金井镇全体党政领导、各村社区主干、下村干部、金井商会负责人及全体会员单位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培训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宣传片，会议传达上级有关安全生产文件精神，并做工作部署，要求各企业要保持高度警醒，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安全投入、培训教育、隐患整治、应急保障等各项要求落实到位。会议还举行捐赠仪式，金井商会捐资40万元支持金井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捐资10万元支持陈代镇城建制工作组。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政企同心筑牢安全屏障，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内坑镇上方村获悉，该村4家公寓、2个小区、4家企业已全面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物资配备及人员全部到位，为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2: 在内坑镇上方村上方公寓，灭火器、备用消防水带、应急照明等器材分类整齐摆放在专用柜内。墙上张贴着微型消防站组织架构图及日常管理制度，清晰标明了站长、值班员职责以及每日巡查、隐患排查等要求。
5: 公寓目前入住人数大概有30多，然后每一层我们都有双通道、消防栓、灭火器，还有那个喷淋，全部都配得比较齐全了。
2: 同时，公寓管理方通过微信群常态化发送安全提示，提醒住户注意充电器排插等用电安全。 并督促住户禁用燃气灶，全部改用电磁炉，将消防安全意识传递到每一位住户。走进上方村金博公寓大堂，微型消防站同样格外醒目。该公寓拥有140个房间，目前入住150余人，每层均按规定配备了消防1113设施设备，并完成了拆窗破网行动，确保紧急情况下逃生通道畅通。
6: 我们每一层有做2个缓降器，呼吸器跟消防锤，还有灭火器，还有一进报警器，这些东西我们都配备齐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在走道上巡视一遍，定路我们有叫定工来做个就重新的梳理，就说比如说老旧的电线我们也给它更换掉。
5: 我们后期主要的就是培训这些微型消防站的这些工作人员，经过专业的培训跟这些消防器材的使用情况，而且我们会跟他们对接这个24小时的值班。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这出杂戏在预选赛中成功突围，沉稳其中的老生要怎样表现出爆发力？年轻演员要怎样将一个角色演出层次？老板男、喜剧万男系列都在欣赏杂戏《打金针太妙》，来看一位无同款的老生。在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全球预选赛中，晋江市高甲歌派表演艺术中心黄汉勇带来《打金针太妙》成功晋级。《打金针》讲述了汉宫武帝老寿长以后，功臣姚家之子姚公拍死了忠血欺人的国丈郭盈，郭盈的查某啊郭妃灌醉老寿，怂恿伊刺死姚家。一众大臣轮番劝阻，结果阿祖杀害。太庙这出杂戏，讲的就是老朽周清瑶后悔不已，杀死郭辉，一个人到太庙借尸忠魂，并在开酒燃洞的情势当中精神崩溃，出师太庙。

0: 这一折呢十几分钟不长，但是这十几分钟呢能够整个把演员的功力给体现出来。这个刘秀呢本身呢按照京剧来讲行当是个老生戏，但是这个行当呢既是老生又是武生，因为你一个演员你没有很好的基本功，你光会唱光会念这出戏你演不了，你必须是唱念做融为一体。实际上这出戏呢是一个文武老生戏。
1: 一些问题按个一的不醉。问题不醉，因为刚才因为当时唱无论什么戏哦，但是失败房间无出去，出去内面很寂寥。因为一直出去哦，因为大演员几条就讲啥戏个啦，比如说咱吊毛啊、硬僵尸啊、下高啊，所以说跟普通的国家用的老生较无啥，咱较 OK。

0: 老朽来到太庙，满腹的后悔和痛苦，耳边传来是王师的公神的杀命之声，要怎啊通过唱腔、台步和动作来表现老朽的懊悔？这个是这出戏第一大的看点。
1: 酒醒了以后懊悔，我杀这么多忠臣，说自己神经有点恍恍惚惚，哎，这个在恍惚当中，把这个刘秀这个内心内在这种懊悔，要通过唱念做给表现出来。怎么表现呢？有些台步你就不能正常走，要跟走醉步似的，人恍恍惚惚，老想着我那些老臣，我错杀这么些老臣，后悔啊，一会儿要到太庙去祭典，在这一路当中跌跌撞撞，一会儿摔倒了，一会儿爬起来摔倒了，怎么摔倒呢？要有些技巧。
0: 真侪剧中都有打金钟这出戏，但是老秀的武戏要怎啊展现，成为各个剧中的演员各显神通的所在。
1: 拍这个戏，所有的老师都是根据本团演员的基本功、他的条件塑造、打造刘秀这个人物。有些东西高难技巧，他可能这个剧种可能用这个，这个剧种呢可能用这个技巧，因为这个技巧不符合他，这个演员走不了，他适合这个技巧。刘秀一个下高，从高台上下来僵尸塔来，这个是很难的。别说高甲戏，就是京剧演员能够胜任这些动作，那都要经过几年的打造、刻苦的训练才能完成，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黄汉荣这个学生呢，他这些技巧可以说是完全胜任，有些地方走得非常突出，非常好，作为我来讲是比较满意的。
0: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是戏中却多次出现昏君还我命来的台词，推着剧情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也将老朽的懊悔一层一层的表现出来。

导演洪小腾卡兰德一层一层递进，咱某个东西人一件很细的，他有铺垫，一层一层从懊悔，一层一层惊吓，铺垫，再往上去，最后再跌台而死。所以说，咱嘴面的话，动作会慢慢变大，包括咱的唱功，先开始的唱完以后是悔恨舒缓，慢慢舒缓，到后边咱的唱功是慢慢剧烈再往上推，一直往上，情绪是往上推的，一层一层才会导致最终那个结局。

0: 一个是身段。你比如说第一个昏王称，我回看拿命来，哪喊的？鬼魂没人的，谁喊的？这是一种动作表现。再一个动作，昏王往这喊，哆嗦。再一个是抬头，手哆嗦，光听见动静，拿命来，没有人呢，鬼魂在喊呢，害怕。那就是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刘秀内在的恐惧、害怕、懊悔。
1: 心动啊，可以练，舞台调度可以拍我。你演员对一个角色的理解，却得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这个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难点。
2: 这出戏它很火爆，但是又重新要讲究它的内在。一火爆，感觉什么呀？杀，一怀杀啊，最技巧难看的，眼前一亮。外行看表面啊，内行看门道。所以杀的物件哦，其实就是为了让火爆程度再往上去，它是一点一点往上铺的。然后内行就是看来，那青钢，安瑞山那个眼神表情。

0: 这阵子我要离开的时候，董仲芒先生，你自己内心通过你的眼神，把这个人物的情绪、心情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不一定是爆发的东西才能去影响到别人，沉下来，心静下，能传递给别人的也是真情实感。不是说一定要阿公，你阿公等下看阿太，直直讲住阿太，你一定要点落来，有阴阳起伏，就高有高低，节奏人才有法更能贴近你这个人物。
1: 一段十几分钟的打金针彩票。

文唱总比武最坚痛，文武老生的一身功夫，造化作汉宫武帝心底无尽的悔恨。台顶爬杀的高难技巧，转来唔那只是点戏，而是帝王刺杀忠良以后，惊魂难安，良心受苦打的真实写照。吴汉阳以展翅写你的手念心断，将老朽将堆灰到崩溃的心路层层破开，也予咱看到高甲文武老生独特的艺术魅力。传统戏曲以人带戏，以剧传情，正是一代代青年演员潜心拍磨，才予经典的剧目引爆感动人的力量，在舞台顶持续焕发光彩。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0: 护我，请控烟。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你也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拜
7: 拜。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11: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
13: 妈妈
1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3: 妈妈，小金盾！
1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一中许明峰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全省百名医生齐聚晋江，共探中医文化传承创新。陈代厂房出租屋业主整改增设防火墙，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东石、镇东、金瓯两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成立。二号下午，晋江一中2026届毕业生许明峰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八月下旬，他将进入清华大学数理类统计方向深造。二日下午，邮政快递员将承载着梦想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许明峰手中。拆开邮件的那一刻，许明峰坦言，一切努力都有了回响。
1: 是很激动的，因为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呢，也算代表我高中三年的学习成果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在付出了很多之后呢，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
0: 源于对数学的热爱和对前沿科技的兴趣，许明峰选择清华大学数理类。
1: 我选择的方向是统计学的方向，在统计学呢，可以学到数学的很多更深入的知识。第二个就是它与当下的一些形式，包括像 AI、像量化这些会比较接轨一些。
0: 对于未来，许明峰也有着清晰的规划。
1: 如果可以继续在数学方面深造的话，我会继续深造，然后也可以去投身于像 AI 啊这些比较先进的这些行业。
0: 看到孩子圆梦清华，母亲张爽既欣慰又感慨。
2: 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秉持这种对学习的热爱，然后呢能够继续这个坚定，然后呢踏实的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大学应该又是一个新的征程。我同时也希望其他所有的学子在这个新的一个征程当中也能够这个走出自己一番新的天地。
0: 从一中到清华，少年即将远行，母校教会他的不只是解题，更是用热爱去回答人生的考题。二号上午，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举行2026年度18岁成人典礼，激发孩子们昂扬的斗志和拼搏的热情，鼓励他们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迎接未来。 现场在宗长和家长的见证下，孩子们一同走过成人门，家长为各自孩子戴上象征成年的礼帽，每一位新成年人向家长献上一封感恩信并深情拥抱，家族长辈还为他们拔穗正冠赠送纪念品。
3: 今天举办成人礼，既是为萧家庆年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更通过回溯家族发展历程，让年轻一代读懂忠孝传家的厚重底蕴。
1: 一道成人门，一页新篇章。晋江萧氏宗亲的长辈希望孩子们能传承萧氏的优良传统，更续家族的优秀基因，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2: 他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就是要学会担起责任，然后更有爱心，需要面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然后更有责任的去完成各种事情。
1: 据了解，这是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第三次举办18岁成人礼活动，共有来自东石、安海、龙湖等地的少年参加。当天，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书源部正式成立。
0: 书源部的成立，志在弘扬萧家女相温良恭俭的品格，充分激发女相族人的力量与担当。调解委员会则希望以乡强为纽带，化矛盾与萌芽，守护族群和谐，乡良和顺。
1: 8月2日至3日，由泉州市环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发起，来自全省各地的100多名医生齐聚晋江，参加为期2天的中医学术交流会。本次会议聚焦中医药文化建设与健康中国战略，为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搭建起交流平台。
3: 交流会围绕中医学术体系与大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展开深入研讨。北京玉宁堂国医馆创始人陈泰树围绕基层医生在临床中普遍面临的难学、难懂、难用等实际问题，从中医经典理论出发，帮助学员从根源上建立完整的中医思维体系。
4: 这套学术体系它有个特色，就是整合了这个复杂的理论啊，结合了临床啊，就是把我们书本上学的知识，还有把老祖宗的智慧呢融为一体啊，然后结合了这个大健康的一些产品去做推广。
3: 陈泰树强调，中医要顺四季更替与节气变化，针对今年气候偏热偏燥，热病燥病多发，他提醒大家日常注意润肺生津、滋阴养血，多亲近大自然。
4: 中医特别注意这个一年的四季的变化，还有节气的交替，到了秋季呢它一生燥，而刚好我们在日常养生过程中呢，这个尽量呀多食一些啊润肺生津的啊滋阴养血的，比方说失眠呢、情志类疾病比较多，就是更注意的这个心神的方面的一些调节，多出去散散步啊这个体验一下自然界的环境，舒缓一下情志啊，有利于气血的调畅。
3: 参会中，不少学员表示，将传统中医理论融入日常诊疗，与生活实践结合，实用性极强。
5: 他用那个寒热阴阳来讲，讲的我们比较容易懂。在我们实际的在运行中的话，在操作这一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3: 本次交流会为全省中医工作者提供了学术研讨与经验互鉴的机会。随着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推进，中医治未病理念正加速融入日常诊疗服务，传统中医药正以更贴近百姓的方式走进生活。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厂房出租屋业主整改增设防火墙，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东石、镇东、金瓯2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成立。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广大厂房出租屋业主和企业负责人积极配合，主动作为，对照规范消除安全隐患。近日，陈代镇安兜村一房东将原有的铁皮隔断拆除，砌筑起实体防火墙，用实际行动筑牢安全防线。
3: 这天，记者在陈代镇安兜村的这家鞋厂看到，一楼生产车间与仓库之间一堵新砌好的实体防火墙已经完工，现场预留出了防火门的安装位置。据了解，之前该企业一楼生产和仓储功能混杂，两个区域之间仅靠铁皮进行简单分隔，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6: 我们当时楼顶的那个铁皮房要拆啊，东西就挪下来，以前是铁皮隔的，达不到防火的标准。
3: 盛波告诉记者，为了实现

0: 彻底的物理分隔，防止火势蔓延。厂房房东不仅将铁皮隔断升级为实体砖墙，还专门定制了大规格的防火门。
1: 因为这个防火门的规格啊，尺寸比较大，我们是定做的，已经快到了，到了这两天就会把这个门啊装上去。
0: 盛波介绍，待防火门安装完毕后，下一步企业还将对临时搬下来的物料进行规范化整理，通过增设货架划分区域，彻底理顺车间秩序，确保消防疏散通道畅通无阻。
2: 在本次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中，位于磁灶镇的福建七彩陶瓷公司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工作，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建设了四个微型消防站，一个主站，三个分站，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应急能力。
0: 位于七彩陶瓷宿舍楼附近的微型消防站是公司最大的微型消防站。经过前段时间的采购，站里的消防设施设备已经配齐并投入使用。
3: 我们主站是在我们宿舍楼的那个区域，因为人员比较集中，我们是配备的那个逃生垫，还有配备的扩音器、防火弹、自救呼吸器，还有强光手电、斧头，还有那个逃生锤，我们一体化都全部配备了。还有我们分站呢，我们也配备了一个，也是微型消防站。
0: 在七彩陶瓷办公楼宿舍楼，消防设施设备的升级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3: 每层我们都有，它敲伤锤，还有那个自救呼吸器，还有强光手电，还有缓降绳。我们每个区域、每层都有配备的这个设备。
0: 依托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契机，七彩陶瓷还优化了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完善消防应急队伍架构，落实定组、定岗、定人管理机制，确保遇到突发险情能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7月31号下午，东石镇镇东社区金欧村分别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及微型消防车捐赠交接与义务消防救援站揭牌仪式。两支村级义务消防队同日成立，爱心企业捐车捐资，为基层消防安全注入新力量。当天下午3点，在东石镇镇东社区，镇长蒋家兴为镇东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晋江华茂电镀疾控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向镇东社区捐赠微型消防车一辆，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镇东社区义务消防队揭牌。同日下午4点，金欧村仪式接力举行，镇长蒋家兴为金欧村义务消防队授旗，梅花伞业公司、优安娜伞业公司分别向金欧村捐赠10万元，用于支持村级消防站建设。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金欧村义务消防队揭牌。
4: 我们金欧村整个大小的企业，还有九小场所，还有这个出租房，一共有528家，这个体量比较大。成立了这支消防队的话，对于我们整个村庄的企业还有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一个保障。
2: 镇东社区金欧村均是东石镇产业集聚的重点区域，企业密集，人员集中。两支义务消防队成立后，将承担初期火灾扑救、消防宣传、治安巡逻等任务，有效弥补专业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前的空窗期，打通基层消防最后一公里，同时辐射周边村社区，进一步筑牢东石镇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永和镇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在晋江市三联套话制品有限公司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本次应急演练模拟厂房车间突发火情场景，镇村企三级消防联动机制快速启动，规范完成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伤员应急救治等全流程实操。各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默契，顺利完成演练任务，有效检验了联动机制实战效能，全面提升基层队伍协同应急处政能力。
5: 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实景的提高这个安全意识跟逃生意识，那么可以万一真有情况的时候，大家不会慌乱，这样子整个效果非常好。
0: 此次应急演练进一步打通了村企消防联动协作的最后一公里，有效强化了企业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技能，为筑牢基层消防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屏障。
2: 一号由晋江市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组前往池地镇开展执法行动。

发现该企业为一家鞋底厂，一楼作为仓库和车间，二楼作为员工宿舍，是典型的三合一厂房。执法人员当场对其进行查封。接下来，晋江市将持续锚定安全发展底线，始终保持安全生产监管高压态势，持续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常态化排查除隐患，精准化整改堵漏洞，长效化管控固根基，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2: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1: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来，快点！
3: 告诉你们程瞎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1: 快！

0: Argiano.
1: Show the Gimini! Show the Gimini!
2: 立刻开炮！
3: 集中所有炮火！
2: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
3: 他娘的，老子不过了！

0: 小子，全看你的了。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1: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2: 上，走，
1: 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1: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起立だ聞いていて、八路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北条
0: は貴公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技法だけを得て。中世紀の騎士、動不動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
0: 走在唐朝。
2: 下给你出来。

火箭队，冲啊！

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

0: 团长，要是枪不点屁，我拿你10万！是。团长，
1: 你这三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2: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党章以后啊！
0: 去。
3: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干得漂亮，看我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这两个包圆了，
1: 那不行，咱俩平分，
0: 不成，俺包了，平分！快！这块解决残敌，能用枪的，今天用枪你的人。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空姐，你没事吧？啊，
1: 没事。他
0: 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老李，你小子刚才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
2: 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4: 一个山崎大队。 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 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5: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4: 嗯，
5: 扯淡。
6: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1: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
2: 和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这个警卫员当的。哎，
2: 我说和尚，哎，
3: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2: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兜着。<笑>那政委那儿怎么办啊？
3: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 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4: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5: 知道了。
6: 政委，老赵。
4: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笑>
6: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走走，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4: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笑>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笑>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6: 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4: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
6: 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啊！
4: 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6: 我可是真心话。
4: 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你，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6: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笑>
4: 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笑>
6: 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4: 什么手？
6: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
4: 神枪手，<笑>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笑>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6: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笑>
4: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
6: 老赵，
4: 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6: 好啊，我欢迎啊。
4: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笑>
6: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4: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 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
0: 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1: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2: 許可報告します。第二十六段の川島所長から電報です。読む。はい。第二十六段の第十二年国編大対話、理科坂と総統する時に、シナ空の協力を保持する大国大隊長山崎所長は、引き入れ強く先導的と、
3: 広々戦績戦後、拝天大皇大和交渉から、岸まで全部前進した天皇陛下のために、真を尽くした。山崎君、私はよく知ってる。彼は素晴らしいの軍人です。帝国陸軍大学の陽動生で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彼は真に尽くした。
2: 八六軍どの部隊ですか？八六軍の三百六両特列団団長は龍亮です。龍亮、
3: 坂田さん、彼の手死ぬですか？
2: はい、この龍亮です。
3: 彼の情報ありますか？今ありません。情報部に早く調べてください。
2: はい、諸君。
3: ちょっと待って。山本大佐は
4: 用得过大赛。嗨，
5: 叔公。
4: 老李啊，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也不知道能喝多少，喝多了别介意吧。<笑>你们知识分子真是麻烦，喝酒不喝多了那叫什么喝酒啊？来，干了。哎，慢着，还是说清楚好，喝酒也要约法三章。
5: 我说你烦不烦呢？啊，我老李很少请人喝酒。 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还跟我约法三章。
4: 老李，这是我工作的职责。

0: 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这张嘴，这张嘴，张嘴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绝对，我学不到好。这一张嘴，这张嘴，张嘴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绝对，我学不到好。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哎，
1: 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见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0: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1: 好个屁！ 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哎，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
0: 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哎，
1: 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黑心商人了。行，行，行。
0: 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竖撇，哎，横，对吧？对，横，哎，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
1: 啊！哎呀，你用那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
1: 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0: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1: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 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

0: 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像远看呀。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哎，
1: 猴子刺，刺，猴子刺，刺，猴子刺，刺，停！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 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接着练。
0: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1: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
0: 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头痛快啊！
4: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4: 是。
5: 把劲儿！哦，二营快垮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哎，季老六，你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专找下三路招呼啊！
6: 就这么打？好，
5: 一人加油！狠狠的给我揍二营这帮兔崽子！
6: 哎哎哎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啊？ 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5: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6: 一营，给我加油！
5: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
6: 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5: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面子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加油，一营！
6: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笑>
5: 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 不注意影响，
6: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5: 一营加油！
7: 同志们，
8: 给我拿支步枪来。
7: 是，
5: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6: 同志，
5: 请。
6: 是。
5: 好啊，哈，好啊。
0: 打得好，就这么干！哎，张德彪，揍他肚子！啊！老沈，
9: 你他妈的玩心的呀！
0: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
9: 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0: 上级查下来。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 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牌，那这个牌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1: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
0: 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2: 对对对，咱们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0: 老程，
3: 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啊，不仅刺杀，
3: 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
0: 伸长手啊，这哎。
3: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0: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3: 不用尽快。
4: 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3: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5: 想。
3: 想吃没门儿。<笑>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 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5: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3: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
5: 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团长，什么擂台啊？
3: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6: 俺想吃肉，
7: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6: 你小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3: 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
7: 哎，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3: 团长，行喽！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
8: 南拳北腿略之一二，14岁的时候，那骨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3: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2个肩膀扛1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笑>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
0: 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没事，没事，好样的，
1: 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你们是连安排一下。阎锡山从他第二战区晋绥部队派了一个高级军官组，观摩战法，见教见学。你老兄的牌打得好，这讲师也不会错吧？啊！
1: 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0: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 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1: 就是教给他，他也学不会呀。哎。

0: 经理，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尽大业。
2: 是。
3: 吁！
0: 告诉你们团长，这可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4: 知道了，
0: 我们走。
3: 走，
5: 走，
4: 走，长官请。
2: 请。
6: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咱们休息。
4: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6: 两个，一个是集最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四名上尉。
7: 是，是，是。
4: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8: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4: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8: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4: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8: 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4: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

0: 这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1: 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段过去。哎。

0: 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连长官的王牌啊，我们都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李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1: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 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某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 云龙兄，赵兄吗？没问题。楚兄请。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2: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嗯，
0: 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楚
2: 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0: 孙明上尉，到。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3: 各位，献丑了。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冲大肚墙，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
1: 侍奉佛祖呢？
0: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1: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云飞兄，好枪法呀！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2: 薄亮明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瓷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2: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1: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笑>

0: 恩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不求连称臂，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
1: 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2: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1: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
2: 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3: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处银妃畅堂会，啊？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
2: 将士一定，而军破身死。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你真想要打？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
4: 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 要是不把白面给我蒸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笑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5: お覚悟します。
6: 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
7: 決定しました。

0: 辛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这个严老西呀，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1: 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
0: 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八万人，而日本不到三千，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2: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 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三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
0: 和有敌无我的气势，
1: 外围守不住，就应该推进城内打巷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 数万军人一旦剑指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
3: 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
1: 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3: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
1: 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0: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哼，苍鹰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 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1: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0: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0: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笑>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 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
2: 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3: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2: 好，于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4: 团长，
3: 别神神秘秘的啊，
4: 说啊。
3: 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4: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于二真的咬钩了。
5: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3: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2: 我听不懂。
3: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 的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扩容增位加措施共享，晋江交警组合拳破解景区停车难；
1: 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0: 粤军形势发案降幅近90%，特别能战斗刑警队护晋江平安；
1: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安平角景区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2: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0: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
2: 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放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完善设施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平桥景区道路交通畅通防线。同样是景区的紫帽山，近年来热度不减，每逢节假日，景区必经之路紫湖路常见拥堵，而在夜间，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也常在短时间内剧增。
3: 紧盯群众环境强烈的停车不便利问题，联合紫帽镇政府深入摸排，聚焦紫帽山景区车流大、以紫帽中学接送堵两大叠加痛点，将紫帽中学对面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综合停车场，配置220个停车位。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场投入使用后，节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涉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诉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校园停车的双受益。而在深沪镇港埠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施化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4: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景地联动机制，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幅差增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还原公共智慧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有序通行。
0: 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
1: 8月3号，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5: 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友爱、吴尊义、李志强参加会议。会上，池店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陈岱镇、西滨镇、金界开发区、内坑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和包干的江头村、韩岱村、安上村、宫口村清障强街提能工作开展情况。高向荣充分肯定近期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 要坚定信心，提质增效，优化用人机制，摒弃唯数据论，直面基层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树立长期攻坚思维。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杜绝一刀切，分类处置各类场所建筑消防安全隐患，统筹规划临时停车场，缓解停车难题。要配齐设施，建强队伍，补齐消防基础设施短板，统一规范消防器材采购标准，优先配备防毒面罩等关键逃生设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立足实际建立专职消防队。要严肃纪律，全程监管，坚持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强化数据核查，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整治高压态势，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要求，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不容松懈，要以一抓到底的决心推进清障拆违工作，优先处置风险等级高的隐患点位，根据任务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要以闭环清零的态度推动隐患排查整改，检查人员要掌握工作标准，同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排查登记、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要以实战为要的导向，强化日常培训演练，依托微型消防站、义务消防队开展实操训练，同步督促企业建立长效安全管理机制。要以实干担当的作风，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保持攻坚态势，坚持任务不清零，队伍不撤退，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0: 八月三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5: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百新高科五里产业园、龙翔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重点检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园区消控室、微型消防站等关键安全点位，逐一排查用电安全、消防通道、安防设备运维等方面存在的隐患问题，详细了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王晓阳强调，要严格对标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规范，全面排查喷淋系统、烟雾传感器等消防设施运行状况，建立健全货梯等特种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机制，强化园区物业统一规范化安全管理。要持续完善消控室、微型消防站建设管理，配齐各类消防器材，做好火灾报警、应急疏散等安防系统日常检修维护。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格规范生产物料、成品货物分类存放管理，科学规划消防疏散通道，严禁货物栈道堆积堵塞逃生通道。要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演练，组织员工熟练掌握防烟面罩、缓降器等应急设备的规范使用方法，持续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全面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加强安全风险管控，推动隐患闭环整改，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市领导陈友爱、吴静宇、刘露宇参加检查。
1: 八月二号，陈代镇江头村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集体约谈会召开。
5: 会议通报江头村安全生产联合督查总体情况，剖析近期排查发现的典型安全隐患案例，宣布江头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的任命，进一步建强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队伍，明确工作组人员分工与任务安排，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当前是江头村推进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的关键时期，会议要求江头工作组全体人员要深刻认识清障强基提能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拿出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实各项整治工作， 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明确责任，扎实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过硬举措打赢轻症强基提能攻坚战，推动江头村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市领导张才贵、陈英黄参加会议。
0: 八月三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召开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用一组硬核数据给出了答案。新闻发布会上，警方介绍了晋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与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战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警方将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受害群众。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明，晋江市月均刑事发案从高峰期2640余起降至2026年的320余起，降幅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近3年来，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保持在90%以上。2026年上半年达到99%，全市社会治安持续向好。27年来，晋江刑警先后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二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34次。从破案纸到护心史，当天晋江市公安局成立的晋心守护妇儿关爱中心也投入使用，立足涉位案件构建打击、保护、救助、帮教一体化工作机制，对未成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给予更多关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新闻发布会。
1: 8月2号，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陈代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0: 在陈代镇桂林村桂七路一处住宅内，执法组发现该住宅出租给商户做库存鞋仓库，住宅每层400多平方米，共有3层，每层都被货物堆满，普遍存在堆垛过高过多情况，较易形成消防安全隐患。其中部分楼层安全出口仅为单通道，整栋楼层消防喷淋和消防栓还存在不出水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对仓库进行查封，并耐心解释，劝导商户以长远眼光尽快寻找标准仓库厂房进行经营和发展。在陈代花厅口村明丰模具公司，执法人员发现该处1楼为模具车间，2楼以上被改造为公寓住房，属于2合1场所。厂房部分还存在防盗窗焊死、油墨危化品存放不合规等情况。同样在花厅口村彭清路一处的住宅内，执法组发现一家鞋类设计公司设计、研发、打样均在楼内完成，公司工业设备和材料堆积，楼下则为住房和店面，形成典型3合1特征。执法组现场要求两家单位限期整改。接下来，我市将常态化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多点发力、源头防范，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水平。 8月2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局通过晋江应急管理局视频号召开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培训会议。
6: 培训会围绕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开展警示教育。

0: 培训，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剖析企业在生产作业中常见的安全隐患与薄弱环节。会议还重点介绍了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及民企安行业试点版的操作使用。民企安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导研发，整合法规标准与风险隐患数据库，依托 AI 技术可实现风险智能识别、检查清单自动生成、扫码日常巡检等功能。
1: 长期以来，不少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改等问题。民企安上线后，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法律查询、隐患辨识、安全教育、风险管控等辅助功能，补齐了企业安全管理专业短板。
0: 此次培训旨在推动企业从凭经验迈向靠数据，从人工排查升级为智能管控。本次培训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各镇村及网格相关负责人、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代表在线参加学习。
2: 8月2号，金井镇召开镇企同心化安全护航产业谋发展企业安全恳谈会暨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会。
0: 金井镇全体党政领导、各村社区主干、下村干部、金井商会负责人及全体会员单位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培训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宣传片，会议传达上级有关安全生产文件精神，并做工作部署，要求各企业要保持高度警醒，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安全投入培训教育、隐患整治、应急保障等各项要求落实到位。会议还举行捐赠仪式，金井商会捐资40万元支持金井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捐资10万元支持陈代镇城建制工作组。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击提能行动，政企同心筑牢安全屏障，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内坑镇上方村获悉，该村4家公寓、2个小区、4家企业已全面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物资配备及人员全部到位，为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4: 在内坑镇上方村上方公寓，灭火器、备用消防水带、应急照明等器材分类整齐摆放在专用柜内。墙上张贴着微型消防站组织架构图及日常管理制度，清晰标明了站长、值班员职责以及每日巡查、隐患排查等要求。
5: 公寓目前入住人数大概有30多，然后每一层我们都有双通道、消防栓、灭火器，还有那个喷淋，全部都配得比较齐全了。
4: 同时，公寓管理方通过微信群常态化发送安全提示，提醒住户注意充电器、排插等用电安全，并督促住户禁用燃气灶，全部改用电磁炉，将消防安全意识传递到每一位住户。走进上方村金博公寓大堂，微型消防站同样格外醒目。该公寓拥有140个房间，目前入住150余人。每层均按规定配备了消防1113设施设备，并完成了拆窗破网行动，确保紧急情况下逃生通道畅通。
6: 我们每一层有做2个缓降器、呼吸器跟消防锤，还有灭火器，还有一进报警器，这些东西我们都配备齐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在走道上巡视一遍，定路我们有叫定工来做个就是重新的梳理，就说比如说老旧的电线我们也给它更换掉。
7: 我们后期主要的就是培训这些微型消防站的这些工作人员，经过专业的培训跟这些消防器材的使用情况，而且我们会跟他们对接这个24小时的值班。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肉别结得这么老。
1: 可夫人说您胃不好，不宜生冷。
2: 姨妈，你先下去吧。
3: 赵唐发蒋荣正吗？连块肉都对付不了，怎么打南京啊？南京怕是打不成了。张作霖从中插了一杠，派张学良和韩林春带着奉兵的精锐，奔武汉。
2: 鲍罗廷认为，讨蒋有可能促使蒋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的公开结盟。这下好了，只能先应付奉军了。
1: 这肉啊，别急着设问切边，你得逆问下头。蒋中正固然可恶，可他反共却不反汪儿。
2: 你又何必替共产党出头呢？你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出头吗？只是现在宁汉已经对立，他蒋中正靠上了英美，而我们想要靠住苏联人，就只能跟共产党合作。
0: 姨妈，给王先生再煎块热的。
4: 就在4月2日前一天，知心同志不幸病逝了。如今张国焘又以中央大员自居，对湘云进行不断的审查和指责。湘云，船行水上，险滩密布，风急浪涌，待洪波荡尽，必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5: 贵哥，哎，歇一会儿吧，让筏子飘一会儿。今日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和你们一同泛舟水上。 先生。 贵根，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了，加入第11军张发奎的部队。
4: 湘云，你无需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

0: 先生也曾被人质疑，同样处于两难的境地。李根，我不是先生，隐忍和克制，非我之所长，更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因为知心的离世而想要逃离。 如今，北方的旧军阀和南方的新军阀仍在肆虐，为了革命，再披戎装，这才是我应有的归宿。好样的，湘云。
1: 先生，那我今天已经说了吧。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申请，这也是我思考了许久的结果。
0: 归根，你要弃笔从戎。
1: 是上海的血案惊醒了我。匍匐数万，无以谈革命。
2: 更无以谈救国。我要上战场，拿起真正的枪。
1: 好，我们兄弟俩一起上阵杀敌。
2: 好。
3: 怎么还不来呀？马上好了。
2: 等着我都饿了，你再不来，我就自己吃了。
3: 来了，
2: 饺子。嗯，我去叫先生和开慧姐。你坐下吧。我早就煮好送过去了，开慧姐刚生完三伢子，去卧床静养。
3: 还是你办事妥帖。

0: 喜欢吗？
1: 从前我拉你上街，这些东西你看都不看一眼。今天是怎么了？
0: 里面还有封信。
1: 信。

0: 我赠红珠以赠心，但愿君心赐我心。
1: 读书来做什么？
0: 平日不洗罗曼蒂克的贵根，今天怎么又是红珠，又是湿的？

0: 家眷，往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想我了，就把这个珠子拿出来，见他如见我。还有，你要好生照顾自己，知道了吗？
1: 项羽说，他后悔从未给知心送过礼物、留过念想。谁成想，本来想白首偕老的两个人，人生还未过半，就先离去了。同为革命者，我是幸运的，我还有你，还有后来人。
2: 呸呸呸！快，木头，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快呀！真是个书呆子，你就放心吧。 我郑家军，且是夏明翰走后，我同他的后来人会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等着夏明翰回家。

0: 小梅，泽明有多久没来信了？别瞎想，泽明行事谨慎，会平安的。兰芝，别想。
1: 早些休息吧。嗯。一间铁屋子，没有窗，万难破毁。里面少数是清醒者，更多的是熟睡的人。 你说，该不该叫喊？

希望在于将来。鲁迅先生说了，只要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0: 印刷机器还没到，皇后说好8天的，都过了一个钟头了，会不会出事啊？
1: 不等待了，我自己去取。如果过了12点我还没有回来，别等我，马上取武汉。
0: 是我和一起走的，
1: 机器必须得带着，汉口的工作得用得上。
0: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敌人到处都在抓人杀人，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总之东西不能丢在我手里。
2: 那我给你们提去，
1: 按我说的做。放心，不会有事的。

0: 进来。
1: 布雷先生即将上任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不是外人，尽管说。
2: 是宋家大姐的回信。

0: 而美玲小姐则往南京追了200里，就按先生说的办。
1: 哎，同志，你去哪儿啊？
2: 我不能在这里干等，我要去找他。
0: 哎哎哎！ 杨同志说了，就让您在这儿等，再过2分钟，咱就出发了。哎，你别来了，
3: 船上说。

0: 想慢点儿，别摔着啊。
1: 润之，这就是你最近和彭湃、方志敏他们在讨论的方案。
2: 武大就要召开了，不论政府先生如何反对，我都是一定要提出来的。从政治上讲，现在我们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1: 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何森、秋白都支持你，方案一定会通过的。
3: 叔叔，爸爸妈妈，叔叔回来了，爸爸妈妈。
2: 泽民从上海回来了。
4: 叔叔回来了。哎呦，安青，还记得我吗？你俩？
3: 曼地的小叔叔。啊，
4: 记得。
5: 叫什么呀？
4: 他叫什么？
3: 你是婶婶。
5: 真厉害。
4: 给，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5: 一人两个啊。
4: 这是暗龙吧？
5: 看给你。
4: 我还没见过他呢，
2: 泽台，
6: 泽台，文达回来了，
5: 三哥，
4: 三哥，嫂子，
6: 嫂子，三嫂，
2: 怎么样，一路都还顺利吧？
4: 放心吧，三哥，很顺利。
6: 几个月了？
5: 五个月了，
6: 以后身子会越来越重，得多注意休息。
5: 知道了，嫂子，泽台照顾我，照顾的挺好的。
4: 哎，四哥呢？
2: 怎么还没回来？
4: 我从广州回来，先坐船到上海，我都到了，他就在上海，他怎么还没到啊？
2: 泽民做事谨慎，再等等吧。
4: 我去吧，三哥，别是什么探子。
6: 你好。
4: 去别人家去。
2: 泽台，
4: 四哥，三哥，四哥回来了。
2: 泽民，三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7: 能从上海逃出来，就算捡回条命了。
6: 泽民，这位是
7: 钱希军同志，之前信上提到过。
6: 三哥，三嫂，

0: 子高，你是多久没吃东西了？你先垫垫，文南和嫂子正做呢，一会儿还有菜。
1: 慢点吃，一会儿还有呢。谢谢嫂子，没事。
2: 泽敏，嗯，你怎么想起来扮成乞丐了？
1: 一路上都是哨卡，乱世，强盗、劫匪又多。我和西勋同志要是不扮成乞丐，这些东西都带不回来。
2: 都是泽米想的法子，总没有人抢劫要饭的吧？
0: 你们是在生死线上培养出来的真感情，是真正的真同志，
2: 不容易啊！
3: 这下该叫四嫂了吧？
2: 就你话多。
0: 你小子看上去壮实了不少啊，在做什么工作？
2: 在第四军黄旗营部。

当商委书记官，你呢，四哥？我还是干出版发行的老本行。组织打算派我和董必武同志，还有盛延兵同志，把汉口《民国日报》给抓起来，好继续宣传我们党的革命方针啊。好，三哥。 这个是我从出版发行部收回的款子，这账簿上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一分都不少。可惜呀，还是有几笔款子没收回来。不过幸好，我托人运了一套印刷设备回来，等吃完饭，我就去找组织做交接工作。

0: 三哥，怎么了？
1: 你们宁愿当乞丐，也不动组织上的一分钱。
0: 唉，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既然组织信任，我们就要把工作做周全。
1: 我还记得当年把你、泽坦还有泽建带出韶山的时候，你还有些舍不得家里的那些土地。后来你又问我什么是革命，泽民，你早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0: 我真的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见不到四哥。
1: 三哥，四哥。

0: 大姐，
1: 谢谢。
0: 三位，
1: 谢谢。总司令容光焕发，莫不是前线又传来什么捷报？
2: 大姐和三位能来，就是最大的捷报。请。大姐，这里曾经是板桥先生读书处。曾文正公曾言：“百战归来，再读书。”忠正出身行伍，他日有暇的话，也想来到此处隐居读书。
1: 板桥先生可是一时的名士，总司令想来这里读书，也想成为名士。
2: 忠正一介武人，附庸风雅而已。
3: 大姐，我曾听说真名士字风流，大英雄能本色，将军志在天下，又何必在意读书多少呢？
2: 总理一生除革命外，唯有读书而已。忠正作为总理信徒，自当跟随效仿。
3: 我二姐夫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2: 忠正不才，愿置生死于度外，北伐到底，一统山河，这也是总理的遗愿。
3: 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我们大姐夫也会帮助你的，是吧，大姐？
1: 我有些累了，想去休息一下，你们自己走走。

0: 我大姐又不是母老虎，怎么她在都不敢跟我说话了？现在她走了，你还假装什么？
1: 三妹，他日革命成功，可愿与忠正再有此种？
0: 到时候再看吧。不过，这里风景自然是好的。大好山河。
1: 是需要有人收拾的，
0: 将军何意？
1: 接下来，革命形势还会发生变化，三妹静观其变吧。

0: 喝水。
1: 守城先生有消息了吗？
0: 已经托人展开营救了。哼，他们抓了我四次。

0: 这边是好好的吗？寿成先生跟我一样，不会有事儿的，啊！你和彭湃同志，还有志敏同志写的这个方案，我看过了。这个方案。 虽然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但是太激进了，啊，不能提交五大讨论。为什么？因为汪精卫、谭延闿他们这些人也受邀参加这次大会，他们不赞同立刻进行土地革命。 蒋中正已经叛变革命了，而且他和汪精卫已经相互通缉。为了继续维护国共合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拉住汪精卫。
1: 钟副先生，不发动农民，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再说了，连国民党内还有一个土地委员会呢。
2: 他们那个土地委员会有谁有实权，谁能在武汉政府说话算话？任之，这个方案我建议啊，不要拿到五大讨论了啊！
3: 钟副先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可以依靠的绝对不是他汪精卫，是那39,000+农民。
0: 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2: 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听别人指挥啊？钟副先生，北伐开始前，鲍罗廷动员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可那个时候，恐怕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我们来这一手吧。我们已经革命6年了，不会不明白一个道理：妥协是换不来尊严的，以斗争求团结。 则团结村，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必亡啊！
4: 好了，我陈独秀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有什么话你就说。
5: 北京那边来消息了，营救计划失败了。
0: 什么？
5: 张作霖这次态度十分坚决，谁去说情都没有用。
0: 北京的工人准备组织劫狱，寿昌先生拒绝了。他不想同志们在为着他冒险，不想革命的力量再受到损失。寿昌身体不好，怎么能一直待在大牢里呢？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 寿昌是国民党北方的负责人，国民党方面没有想办法去营救他吗？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寿昌啊！听见没有？
5: 明白。
0: 一定要把寿昌救出来，一定要把寿昌救出来，一定能救出来的。
6: 父亲曾经说过，咱们能占据东北四省，靠的是广交朋友。父亲，杀李大钊是得罪人的事儿，不能杀。广交朋友，那也得看大朋友、小朋友。 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李大钊就属于最后一种。
7: 杀了李大钊，舆论方面怎么应对？李大钊在工农学界声望都是很高的，
6: 死了他声望更高，我这是在成就他，他还得感谢老子呢。
1: 小六子，这赤化之毒，毒过瘟疫，落地就能生根。病根不除，咱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3: 来，六子，吃菜，吃菜啊！
4: 父亲，
2: 行了行了，你到底吃不吃？
1: 不吃出去！再说了，李大钊煽动郭鬼子造反，这样的人能留吗？
5: 我走了之后，你没有说什么吗？
1: 他想再约我，我没有马上答应。
5: 没有马上答应，那还是答应了。 看来你的芳心是大为倾倒了。有那么明显吗？大姐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她很看重你。但她更看重的，应该是我们宋家的门楣吧。小弟子闻每次提到蒋中正，都会说他城府很深，反复无常。大姐。 现在是乱世，这乱世的英雄当然是反复无常的，这是他们政府天下的手段和韬略。手中有兵而已，他算得上是英雄吗？驱雄兵一路北伐，问鼎天下，这还不算是英雄啊？更重要的是，现在还不是他稳操胜券的时候。大姐说的对。 他还需要我们宋家的帮助。你可要想好了，嫁过去可是要给人当后妈的。
1: 我不在乎这个。
5: 那你在乎什么？三妹，咱们宋家的门槛可是不低的，你不要太过主动。
1: 我知道。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首先，我要讲一讲最重要的问题：320事件的应对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时的确是没有这个力量去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错误的。 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吗？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是过激了的。我们在相当的时期内都要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路线，只有在彻底的打倒了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更为适宜。我们现在不但要继续北伐，还要考虑东征讨蒋。当然，不论是北伐还是东征啊。 我们都要获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和国民党左派维持联盟，借助武汉政府所属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武装力量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现阶段我们的革命目标。

0: 这个标题写得好，问题也提得很尖锐。中国革命嘛，谁革谁的命，谁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人又怎样？这才是我们这次大会该讨论的问题。
1: 秦秋白同志，你发这本小册子是什么意思？有意见要提是吧？那就直接跟大家讲好了。那我。 就和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同志们，到今天为止，革命的前途已经非常明显了。可却还有一些同志讳疾忌医，将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看不见。但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要将真话讲出来。我敢说，我们的党内有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前途无外乎两种：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毁于一旦，人民将继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取得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种前途是否可能？事实上，由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 这种可能性在急剧增加：一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与诱惑，蒋中正和支持他的英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我们党内妥协政策，他正在鼓励着资产阶级得寸进尺。
2: 瞿秋白，我看你是见了鬼了！支持国民党左派北伐以打倒军阀，是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那是错误的路线。
3: 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4: 孙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但那是错误的路线，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任弼时，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你的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完全依赖于你和汪精卫通过接洽谈判的方式，才来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而不是靠群众的力量。面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这不是右倾，这是什么？

0: 我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势在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从根本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随时有可能再一次发动像320这样的反革命事件，或者是412那样的大屠杀，再一次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1: 危言耸听。
2: 我开始见了鬼了，蔡和森，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依然是支持我们的，你这是要破坏国民革命吗？这个责任你负担得起吗？
3: 请问陈独秀同志，我可以讲两句吗？
4: 我想提醒毛泽东同志，这次大会，你只是候补代表，
3: 没有选举权，难道连发言权都没有吗？
4: 想说话是吧？
2: 可以啊，那所有人都可以说话，说吧。我是中央农委的书记，那我就只讲农村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抑制农民运动，规定农民武装不可以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更没有把土地分配。 提上来，所以，占中国被压迫人数最多的农民，竟然成了革命的叛客。现在革命出现了危机，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广大农村的支持，没有武装啊。所以我建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应该成为我党日后工作的重点。
1: 革命出现了危机，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这样的判断。
5: 我开始见了鬼了，毛泽东，我提醒你，请注意你的措辞。
6: 我也想提醒毛泽东同志啊，
5: 蒋中正叛变革命，那是他的个人行为。国民政府和苏俄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国民革命最后的决战时刻，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整个的客观环境对革命都是非常有利的。
6: 政府先生，四一二的鲜血几乎染红了上海。
5: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难道我们都看不见？
6: 干什么没有挫折，更何况是干革命呢？
5: 暂不进行土地分配，革命的大举为重，这是共产国际既定的政策。
6: 共产国际的政策也需要有大家的理解才对，没有理解，怎么落实？
5: 你应该问一下，在座的代表，理不理解？
7: 信不信？
6: 问一下广大的党员，
5: 理不理解？
6: 信不信？问一下死难的烈士，
5: 理不理解？
6: 信不信？

0: 李先生，时间到了。今天是几号？28号。
1: 是我们党并我大召开的第二天。

1: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标语都换了？
2: 这今天汪精卫、韩英凯、孙哥他们要过来练习，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3: 中山装都让我换了，开的什么会呀？
4: 王总，王总，啊，差不多了，啊。

0: 今天的会议，先请汪精卫同志给大家讲话。诸位，国共合作以来，始终伴随着很多的杂音，但今天我在这里表态，我们必须和共产党人。
1: 合作到底，但对于蒋义忠正这个反革命，我们也必须把它清除出国民党。汪精卫同志，你刚才提到了反帝联合阵线中，农民和工人是中坚力量。 我想请问你，对土地分配怎么看？我是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委员，我们曾经提出过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给农民耕种，你认为是否可以推行？
0: 润之啊，土地改革当然是必要的。
2: 但是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既然
3: 农民是中坚力量，打倒军阀，不需要依靠这种力量吗？不应该先进行土地革命，再继续北伐吗？
2: 哎，润之啊，我要再讨论什么土地分配问题了。现在眼前是要维持革命大局，否则革命都没了，
3: 还谈什么分配呀？
1: 魏公。
4: 扶助农工，是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不分配土地，难道就靠喊几句口号去辅助农工吗？
5: 够了，毛泽东，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4: 彭树之同志，我只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见。我们既然已经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那就应该认真履行。
5: 你还没完了，坐下。
6: 总书记，北京电报，首长，首长先生牺牲了。

0: 准之，准之，准之，准之，快上来！我带您到外面晴天的地方去。来，快上来！来，先生，老师。
1: 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于无涯之声，乘风破浪，漂浮孤远。

你知道，绝美的风景，都在凄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 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

受伤，你不是说一生都要告状自由之中，惊醒睡狮中华？ 现在睡狮未醒，钟声怎么能停呢？神州入尘，再造中华，这是你我二人共同定下的夙愿。

现在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前的长夜漫漫。 革命的道路越走越难，未来该怎么走？我又去问谁呢？

不过首长，你放心，我陈独秀向你保证。 只要我们的党还在，你一生都要高装的自由之中，他就不会停，一定不会停。

0: 司令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呀，兄台的独立十字师已经扩编到5个团了，14000张嘴等着吃饭呢。武汉拨的钱够你花吗？这跟蒋总司令没关系吧？
1: 林炳兄，眼下宁汉三庭抗礼，他汪兆铭是主席，蒋总司令也是总理传人呐。他武汉号称正统，拥立南京的元老也比比皆是，都是志在天下的主。林炳兄，跟谁混不是混呐？啊？想想清楚吧。 蒋总司令可是坐拥江浙沪、背靠英美、手攥着大半个中国的钱袋子，跟着他吃肉，可比跟着汪精卫喝粥实惠多了。兄台大军直抵武汉门户，伸伸腿儿就能立下这不世之功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话告诉你，武汉那边想从蒋总司令的，可是大有人在呀。林炳兄。

0: 武官，师长，你可召集全市排以上军官开会。
1: 是。
2: 1927年5月13日，驻守鄂西宜昌新市一线的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光电联甲反共，发动武装叛乱。 并趁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之际，率叛军直扑武汉。
3: 号外号外！恰斗寅打下土方针，向叛军直逼武汉。
4: 北伐军赶跑武汉府的兵开始篇，
3: 这又开始窝里斗了。武汉什么时候才能消停？
4: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赶紧上车。

0: 赵明啊，叛军虽然明面上打的是廉江反共的旗号，可矛头实指武汉国民政府啊。如果武汉失守，遭殃的可不只是共产党，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
1: 叛军离武汉不到40里了，一路上是破坏工会农协，屠杀革命群众千人以上。一旦进了武汉，上海的惨剧恐将重演啊！郑父兄，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怎会不懂啊？只是现在我军的主力在河南打奉军，想要赶回来最快要5日以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那现在武汉还有多少兵力？
1: 叶挺的卫戍司令部有2个团，3000人左右，而叛军要万人有余呀、啊。

0: 在叛军内部，应该有我们的组织人脉吧？能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从内部瓦解敌人？
1: 那个夏道营在叛乱之前已经把一己清洗殆尽了。政府，即使是只有3000人，我也是主张平叛的。只是。 叶挺这2个团是武汉的全部家底了，如果出动他们，那武汉就彻底不设防了。万一敌军来偷袭，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张明，守备武汉。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 速度的时候了，
1: 零点全部解说，
2: 了
1: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扩容增位加粗。

0: 落实共享晋江交警组合拳，破解景区停车难。
1: 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0: 粤军刑事发案降幅近九成，特别能战斗刑警队护晋江平安。
1: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
0: 安平角景区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3: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0: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
3: 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放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完善设施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平桥景区道路交通畅通防线。同样是景区的紫帽山，近年来热度不减，每逢节假日，景区必经之路紫湖路常见拥堵，而在夜间，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也常在短时间内剧增。
4: 紧盯群众环境强烈的停车不便利问题，联合紫帽镇政府深入摸排，聚焦紫帽山景区车流大与紫帽中学接送堵两大叠加痛点，将紫帽中学对面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综合停车场，配置220个停车位。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场投入使用后，节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涉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数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校园停车的双受益。而在深沪镇港埠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施化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5: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景地联动机制，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幅差增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还原公共智慧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有序通行。
0: 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
1: 8月3号，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6: 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友爱、吴尊义、李志强参加会议。会上，池店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陈岱镇、西滨镇、经济开发区、内坑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和包干的江头村、韩岱村、安上村、宫口村清障强接提能工作开展情况。高向荣充分肯定近期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坚定信心，提质增效，优化用人机制，摒弃唯数据论，直面基层消防安全薄弱环节， 树立长期攻坚思维，要分

0: 按时保质完成，要以闭环清零的态度推动隐患排查整改，不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排查登记、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要以实战为要的导向强化日常培训演练，依托微型消防站、义务消防队开展实操训练，同步督促企业建立长效安全管理机制，要以实干担当的作风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保持攻坚态势，坚持任务不清零、队伍不撤退，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1: 八月三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百兴高科物理产业园、龙翔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重点检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园区消控室、微型消防站等关键安全点位，逐一排查用电安全、消防通道、安防设备运维等方面存在的隐患问题，详细了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王晓阳强调，要严格对标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规范，全面排查喷淋系统、烟雾传感器等消防设施运行状况，建立健全货梯等特种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机制，强化园区物业统一规范化安全管理。要持续完善消控室、微型消防站建设管理，配齐各类消防器材，做好火灾报警、应急疏散等安防系统日常检修维护，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格规范生产物料、成品货物分类存放管理，科学规划消防疏散通道，严禁货物栈道堆积、堵塞逃生通道，要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演练，组织员工熟练掌握防烟面罩、缓降器等应急设备的规范使用方法，持续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全面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加强安全风险管控，推动隐患闭环整改，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市领导陈友爱、吴静宇、刘露宇参加检查。
2: 八月二号，陈代镇江头村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集体约谈会召开。
0: 会议通报江头村安全生产联合督查总体情况，剖析近期排查发现的典型安全隐患案例，宣布江头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的任命，进一步建强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队伍，明确工作组人员分工与任务安排，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当前是江头村推进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的关键时期，会议要求江头工作组全体人员要深刻认识清障强基提能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拿出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实各项整治工作，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明确责任，扎实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过硬举措打赢清障强基提能攻坚战，推动江头村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市领导张才贵、陈英煌参加会议。
1: 八月三号上午，晋江市公安局召开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用一组硬核数据给出了答案。
3: 新闻发布会上，警方介绍了晋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与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战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警方将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受害群众。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据。

0: 明，晋江市粤军刑事发案从高峰期2640余起降至2026年的320余起，降幅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近3年来，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保持在90%以上。2026年上半年达到99%，全市社会治安持续向好。27年来，晋江刑警先后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二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34次。从破案指到护心使，当天晋江市公安局成立的晋心守护妇儿关爱中心也投入使用，立足涉卫案件构建打击、保护、救助、帮教一体化工作机制，对未成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给予更多关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新闻发布会。
1: 8月2号，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陈代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0: 在陈代镇桂林村桂七路一处住宅内，执法组发现该住宅出租给商户做库存鞋仓库，住宅每层400多平方米，共有3层，每层都被货物堆满，普遍存在堆垛过高过多情况，较易形成消防安全隐患。其中部分楼层安全出口仅为单通道，整栋楼层消防喷淋和消防栓还存在不出水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对仓库进行查封，并耐心解释，劝导商户以长远眼光尽快寻找标准仓库厂房进行经营和发展。在陈代花厅口村明丰模具公司，执法人员发现该处1楼为模具车间，2楼以上被改造为公寓住房，属于2合1场所，厂房部分还存在防盗窗焊死、油墨危化品存放不合规等情况。同样在花厅口村彭清路一处的住宅内，执法组发现一家鞋类设计公司设计、研发、打样均在楼内完成，公司工业设备和材料堆积，楼下则为住房和店面，形成典型3合1特征。执法组现场要求2家单位限期整改。接下来，我市将常态化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多点发力、源头防范，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水平。
2: 8月2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局通过晋江应急管理局视频号召开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培训会议。
0: 培训会围绕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开展警示教育培训，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剖析企业在生产作业中常见的安全隐患与薄弱环节。会议还重点介绍了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及民企安行业试点版的操作使用。民企安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导研发，整合法规标准与风险隐患数据库，依托 AI 技术可实现风险智能识别、检查清单自动生成、扫码日常巡检等功能。
3: 长期以来，不少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改等问题。民企安上线后，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法律查询、隐患辨识、安全教育、风险管控等辅助功能，补齐了企业安全管理专业短板。
0: 此次培训旨在推动企业从凭经验迈向靠数据，从人工排查升级为智能管控。本次培训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各镇村及网格相关负责人、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代表在线参加学习。
1: 8月2号，金井镇召开镇企同心化安全护航产业谋发展企业安全恳谈会暨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会。
0: 金井镇全体党政领导、各村社区主干、下村干部、金井商会负责人及全体会员单位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培训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宣传片，会议传达上级有关安全生产文件精神，并做工作部署，要求各企业要保持高度警醒，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安

0: 全投入培训教育、隐患整治、应急保障等各项要求落实到位。会议还举行捐赠仪式，金井商会捐资40万元支持金井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捐资10万元支持陈代镇城建制工作组。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正起同心筑牢安全屏障，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内坑镇上方村获悉，该村4家公寓、2个小区、4家企业已全面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物资配备及人员全部到位，为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1: 在内坑镇上方村上方公寓，灭火器、备用消防水带、应急照明等器材分类整齐摆放在专用柜内。墙上张贴着微型消防站组织架构图及日常管理制度，清晰标明了站长、值班员职责以及每日巡查、隐患排查等要求。
2: 公寓目前入住人数大概有30多，然后每一层我们都有双通道、消防栓、灭火器，还有那个喷淋，全部都配得比较齐全了。
1: 同时，公寓管理方通过微信群常态化发送安全提示，提醒住户注意充电器、排插等用电安全，并督促住户禁用燃气灶，全部改用电磁炉，将消防安全意识传递到每一位住户。走进上方村金博公寓大堂，微型消防站同样格外醒目。该公寓拥有140个房间，目前入住150余人。每层均按规定配备了消防1113设施设备，并完成了拆窗破网行动，确保紧急情况下逃生通道畅通。
3: 我们每一层有做2个缓降器、呼吸器跟消防锤，还有灭火器，还有一进报警器，这些东西我们都配备齐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在走道上巡视一遍，定路我们有叫定工来做个就是重新的梳理，就是说比如说老旧的电线我们也给它更换掉。
4: 我们后期主要的就是培训这些微型消防站的这些工作人员，经过专业的培训跟这些消防器材的使用情况，而且我们会跟他们对接这个24小时的值班。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鲜血把上海的街头都染红了。现在夏斗营又在勾结蒋介石，发动武装叛乱。正领着叛军去攻打武汉。现在武汉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我们必须要站出来，拿起枪杆子保卫武汉，保卫大革命。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到了检验的时候了。叶挺的平叛大军已经踏上了征程，我们将要接管武汉的城防。 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打倒夏斗营，保卫大武汉！

0: 霍教官，校长呢？
1: 霍青啊，什么事那么急？跟我说吧。啊，
0: 夏斗营派人来报信，他们被武汉方面杀得大败，都快退到安徽了。看看我们这边能不能给些支援。
1: 一个师，打两个团，这么快就掰了？
0: 没办法，对手是叶挺，夏军奔向以小股部队，超。

0: 进入绕开掖庭主力，直接投产。可没想到，武汉戒备森严，九道城门每个都有部队把守，水路、码头也都严阵以待，根本找不到漏洞。
1: 武汉不就两个团吗？守城的兵哪来的？
0: 听说是共产党动员起来的。
1: 共产党也有兵？
0: 说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有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讲所的学员。
1: 农讲所有不少学员都是第二军和第六军推荐过去的，而且从广州开始，毛泽东就在农讲所开了军训，蒋先宇之前就去授过课。那就不奇怪了。行了，你先回去吧。
0: 回家吧，那报信的人我怎么回复？
1: 还回头再说。校长正在给美玲小姐调令。
2: 政府啊，这次保卫武汉，贵党可是居功至伟啊！我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
3: 赵明兄，这次胜利是你我两党亲如兄弟的最好证明。只要我们两党坦诚相见、开诚合作，就一定能迎来大革命的胜利啊！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3: 赵明兄，希望你能够兑现承诺。
4: 给农讲所和工人纠察队提供枪支和经费，这也是对武汉革命武装的壮大嘛，让你我更有底气对抗蒋逆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主席，您不会真想给他们发枪吧？
1: 农讲所的人都可以扛枪打仗，这毛泽东办的到底是农讲所还是军讲所呀？
4: 主席，共产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可怕，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
1: 您可别养虎为患啊！
4: 云桥，今天是不是降温了？
1: 啊，没有啊。
4: 主席，已经入夏了。
1: 也是，那怎么冷飕飕的？这是要变天呀！

0: 院士，我这哮喘都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这下头人已经被击溃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1: 这次叛乱是有人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向南京方面示好，拿投名状。说不定啊，还会有人受蒋介石的蛊惑，跟着起来效仿。
0: 这大革命以来啊，我们表面上是在跟国民党左派合作，暗地里早已是危机四伏。
1: 蒋介石也好，夏斗寅也罢，这些人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起来叛变，就是仗着自己手里面有兵，掌握着枪杆子。
0: 哎，这王精卫不是说给咱们拨款拨枪吗？到位了吗？
1: 我已经要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一个拖字诀，八成啊是口惠而实不至。
2: 顺治，何森，出事了！
3: 怎么了？
2: 刚平定了夏斗寅，长沙又出了个徐克祥。
4: 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徐克祥，在该军军长何健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

1949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0: 多从法国引进些树苗，至少20000棵。我要让法国梧桐栽满南京。报告。钱不是问题，从军费里调拨。这件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军法从事。
1: 进来，校长，许克强在长沙行动了。武汉有什么反应？
2: 他们派了鲍罗廷等6人组成查班代表团去长沙调查，刚到岳阳就给截了下来，差点被许克强给毙了，哼！吓得他们连夜逃回了武汉。
0: 再去了解一下，除了法国梧桐，美浓小姐还喜欢什么？去吧。

去长沙，镇压许志祥叛乱。大家有没有信心？

0: 送上电报，总书记，中央已经批准湘潭农军围攻长沙，惩办许克强，怎能出尔反尔呢？
1: 秋白。 我们现在惩办许克强，就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吗？这是要死人的！汪精卫已经决定让唐生日前去调停了。我们在平息事变的同时，又能够避免牺牲，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
0: 问题是，他真的会去调停吗？
2: 武汉派的查办团已经被逼回来了，唐生智的调停何时能够起到作用啊？湖南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屠杀，我们的同志还有革命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牺牲，我们再不火力弹压的话，牺牲只会越来越大呀！
3: 汪精卫，真要是想平息事变，许克强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千余人，远不及下的我。 汪精卫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剿灭叛军，
4: 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想赶快去调停。这说明什么道理？只要不反对他汪精卫，杀我们共产党！

他汪精卫就会纵容。关键现在已经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用武力。非如此，不可挽救革命，保护工农啊！

0: 老书记，哎，恩来，你刚从上海来，而且一直做军事工作，来来来，你来说说，马日事变该如何处理？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左派同志该如何相处？
1: 你是识大体的，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还要不要？你给他们说说。

0: 蒋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的时候，我被抓了两次。要不是我在黄埔的学生鲍敬忠和赵树的搭救，我恐怕已经牺牲了。敌人现在是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们如果还跟以前一样，用政治手段来应对，结局不会跟四一二有任何区别。
1: 原来。 汪精卫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没有操守的。

0: 总书记，把全党上下的身家性命，把我们的理想和前途，都寄托在一个人的道德人品上，你不觉得太过冒险了吗？这是在赌啊，我们也输不起。根据情报，徐克祥已经和蒋毅联系了，这不是他自作主张的叛乱，和夏豆银一样。
1: 背后都是蒋介石，姓蒋的这么干，就是为了逼迫武汉政府屈服。这是宁汉之间河流的征兆。
2: 你们都太悲观了，只会胡乱猜测。那你说那个夏斗寅，夏斗寅叛乱的时候，汪精卫立足反击，态度是很坚决。你们都是看到的吗？
3: 夏斗寅叛乱，攻打的是武汉，威胁的是他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2: 现在湖南的叛军，矛头对准的是我们共产党，汪精卫怕是没有那么仗义了。不会的，汪精卫还是革命的，那春王始汗的道理，他是懂的。他已经派人去湖南调停，我们就不要添乱了啊。 我们要维护现在的革命局面，不要再制造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之间的裂痕了，好不好啊？

0: 帮主息好，定制无事不登三宝殿，开门见山吧。
1: 蒋总司令托我来汉，是想请汪主席尽早来南京秉政，共同北伐，以早日完成总理遗愿。
2: 蒋逆被判总理，我正要东征讨伐，岂有跟他合作之力？
1: 目前的形势，我想汪主席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桂系的李宗仁刚拿了江总司令的军费，现在人就在南京。这儿是奉系的地盘，汪主席正在跟张作霖作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东面的四个军都是江总司令的精锐，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武汉赖以生存的物资。 还有对汪主席来说最为重要的苏联的援助，可都一点儿也进不来了。那时候，武汉就会成为一座死城。

部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他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他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指引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